0: 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1: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
1: 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
3: 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
2: 被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渔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
1: 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
4: 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
1: 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判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
1: 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
2: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零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

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游客、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市委通风的地方。

0: 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
1: 新闻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 切，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的男人啊。大白妹妹，你想不想听一听啊？
2: 都行，
1: 行，没差你了啊。
2: 黄老师，
1: 哎，
2: 我们俩合唱一首《好好的》吧，
1: 好好的，
2: 好，
1: 好，哦，好好的啊，好好的，
3: 李

0: 黄瓜特别好吃，
1: 小可爱吃辣条特别香，
2: 还有巧克力。
3: 小可爱太可怜了，那么多好吃的，爱要出去给他吃草。
2: 老鼠太可恶了。
4: 老鼠怎么就可恶了？你们在喂什么给小可爱？
2: 快跑！
5: 救命啊！救命啊！
4: 对，你这……
5: 救我！快跑！
6: 阿瑶叔煮的米线真好吃，你们说是吧？
2: 真好吃，特别好吃。
7: 奶奶，怎么了？我看你这也没什么客人，你干嘛找我来帮你做义工啊？我是客人啊。
8: 哎呀，红豆，光是在这里闲着很无聊的。要不，你就看了一会儿书，就开始刷手机，刷那些热点新闻，然后心情就又不好。你该不会真的想在这逛到三个月吧？
7: 我没有瞎逛啊，我都是坐着躺着的。
8: 是谁告诉我生命在于运动的？
7: 生命在。

0: 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
1: 你不要拿自己在那调调话术来骗我。哎，小春就不能再找一个人？
0: 我们店里人手够呀，我一个，秀英、阿奶、谭英、阿奶，还有忙完别的事情就会过来帮忙的小春。
1: 阿奶们是吉祥物吧？
0: 他们啊，可是店里的门面担当。反正做义工只要忙的时候在就行了，其他时候都是自由时间。嗯，
1: 你说为什么哄我来做义工？
0: 我就随便问问。
1: 怎么了，
0: 领导啊？这时候客人是走了吗？
1: 哦，走了一会儿了。
0: 又遇到忘记买单的了，每个月都有一两次。
1: 我看看，哎，我去追，
2: 去哪儿追啊？这头
3: 是红豆姐姐，她跑这么快，她干什么去啊？
4: 不知道，追追。

0: 怎么了吗？
1: 忘记买单。
0: 你没买单吗？
1: 啊，我忘记了。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少？
1: 207块。
0: 好，
1: 你走这儿。
0: 走了啊。
2: 我从来没见过你跑那么快，累死我了！
3: 等等！啊！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不着急啊！
4: 老叔，我要奶油的。
3: 好，奶油的是吧？来来来，还有谁没有？每个人都有啊！
4: 来来
3: 来来来。选一个，好，都有了吧？回家吧，回家吧啊！去去去，去吧，注意安全啊！
4: 再见，
5: 哎，再见。
3: 过马路的时候要看车，听到没？
4: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
4: 再见，
5: 啊，知道了，好，慢慢走。
3: 阿奶，阿奶，先走这儿。哎，你也有，
1: 谢谢啊。
3: 可以啊，你啊，四面八方都是路，还真让你给抓着了。
1: 我看他们呢，手上拿了好多东西，多半呢是要在镇口打车走的。这是我10年服务行业的经验，小管啊，最多也就是客人忘记买单。我们酒店行业啊，遇到的麻烦事啊更多更复杂。
3: 阿奶，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啊。还热吗？嗯，这个好喝吗？不好喝，给你换。西瓜汁、柠檬汁、苹果汁。
1: 不用了。啊。
3: 明天晚上我们开个烧烤趴吧。你都来这么多天了，没跟大家聚一下。怎么样？
1: 8点半以后不是也不让大声喧哗吗？会不会吵到邻居？
6: 没事没事，吵不到我。你们年轻人聚会一下，不吵。
3: 哎，就这么定了啊！
1: 好，
7: 二婶。哎，哎呦，
3: 哎，大伯，忙完了，
7: 忙完了，
3: 行，帮我照顾一下我阿奶啊。
1: 啊，好好，
3: 我们去马场开会了啊。嗯，
1: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嗯，啊，走吧，二婶。哎哎哎，大伯，您那边安排怎么
1: 样？阿奶，嗯。你们家要是不喜欢上我了，

0: 下来怎么还不到家？
1: 应该快了，昨天晚上下飞机太晚了，直接去的阿远那儿。说是今天早晨跟阿远一块儿回来。
0: 就这阿远也是，哎。
1: 吃鸡蛋啊。嗯。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
3: 阿妈。
4: 舅舅，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5: 就知道吃呀啊！
2: 哎，这么多东西。
5: 阿姐。
1: 哎，东西放，你先吃饭吧。
5: 啊。
4: 舅舅，这是什么？
5: 蝴蝶酥，拿去吃吧。
1: 哎，先吃饭，吃完饭再吃零食啊！
0: 哎呀，孩子想吃，你让他吃。葫芦，去给小舅拿碗筷子去。夏夏，
5: 哎，
0: 你不是说去上海要去那个什么工作室去应聘吗？去了吗？
5: 去了，他们说我不太合适，技术得再练练。
0: 没嫌你学历？
5: 没有，我回头再跟师傅好好学学。
0: 就是你才学几年啊，再好好学学，踏踏实实学。
1: 嗯，你想的挺好，师傅那脾气收不收你不一定啊。
0: 怎么就不收啊？试试，不行我求他去。
4: 哇 ，Oh my god， 这也太俗了吧！
1: 小夏，这就是你平时老给他看短视频让他学的，什么呀？这都是。
5: 我可没给他看啊，你别赖我。
0: 来，肉酱。
1: 这就得买的好吃啊，
0: 这你自己挑啊。
1: 对儿子真好啊。
6: 阿南，你放着我来做吧。
7: 我做吧，阿远喜欢吃我做的。哎，再拿两个。
6: 就他一个人是蒸的，我们都是煎的，接单还做两样，你就惯着他吧啊。
7: 他不爱吃蛋黄，他长身体了。
6: 他才长身体，他要是再长高了，这屋顶都要戳个洞了。你就是偏心。
7: 他多大？你多大？
6: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也没宠着我啊。每天不都是那满村追着我打吗？
7: 我一打你就跑，能打你几下？
6: 反正你就是偏心你的小孙子。
7: 行了，跟我拿那个老臭。

0: 那个放盐的时候我来放啊，你每次都放多，我倒是无所谓，你的小孙子还在长身体，不能吃咸啦。
1: 你再说。
2: 阿奶，
1: 哎呦，哎呦，这是。
2: 阿奶，回来了，
1: 给我看看，
2: 剪头发了，
1: 多精神
3: 呐！那是阿奶，更帅。
4: 阿奶是啥呀？香，
2: 你爱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1: 真滑，
3: 特别舒服。
2: 多少钱啊？
3: 160。
2: 哎呦，太贵了。
3: 阿奶，你试试看吧，试试，特别好。阿奶，
2: 好，
3: 试试阿奶。
0: 一会儿再试，先吃饭。
4: 行，
2: 吃完饭再试啊。
4: 放这儿呢。啊。
0: 我也有。
3: 那个好的我看了太贵了，我就给你买基础的。等以后啊，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好的。
0: 你先别想钱的事儿了，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啊。
3: 不是，我给你买礼物，你也不感谢我。嗯。
0: 这叫有秩序啊，这口气比脚气大。
3: 你连媳妇儿娶不上，还说我呢？等我以后毕业了，一定先娶个媳妇儿。
0: 阿南，你听听，梦都开始做上了，还娶媳妇儿？
2: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你阿弟？
0: 您还说。

0: 夏夏呢？
1: 啊，他在师傅那儿了，不用管他。对了，今儿夏夏从上海带回来的特产啊，
2: 从网上订就行了，专门带回来多沉。
3: 边
4: 烤边吃啊，
3: 吃点吃吧。
4: 来来，走走走走啊，别先吃这里边
2: 的，
4: 买的花呀。
2: 我
4: 有品味。
5: 哎，一会儿我的原创歌曲《寂寞的男人》啊，也给你们安排上。原创歌曲与朋友喝酒最配呀。
4: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同志，
2: 谢谢。
4: 哎，大杯子，哎，来，这还有
2: 弟弟，
4: 来，弟弟，没有了，就喝这个，都有了，来，干一个，
6: 哎，等会儿呢，
2: 干杯之前呢，我们先说一点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啊，身体健康，
4: 心想事成，
5: 好嘞。
7: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哇，
2: 全场最佳啊！再奖励一杯！
4: 啊，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四季的光阴，我看见花花草。哇，这香槟怎么这么甜呀？
8: 啊，好冷。

0: 干什么呀？
1: 师傅，您不老嫌我眼里没活吗？我干点活，稍微你是不是你抬下脚？
0: 哎，行行，你过来。
1: 师傅，您再替我量量出出气。
2: 师傅，
1: 来。
2: 师傅，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我也不玩游戏了，我也不直播了。你还要我吗？
3: 你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我说什么了？你呀，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装个样子，没勤快两天就又想东想西的，收收心。
0: 好嘞，师傅，吓我一跳！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放，
2: 师傅，您吃蝴蝶酥吗？
1: 我不吃。
2: 您知道什么是蝴蝶酥吗？
1: 不知道。
2: 是我上海特产。
0: 哎呀，我不吃啊！你
1: 这这这好吃。
0: 哎，哎呀，我这
2: 您尝一口，这哎，好吃吗？
1: 要不。

0: 高中时候给女同学写情书，结果呢他告诉老师了啊，告我骚扰他学习。这老师就是我们班主任，这班主任呢是我们语文老师，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就给读出来了，说我用词匮乏啊，语法错误，对待感情啊太肤浅
1: 啊。肯定还是老家长了。
0: 走了，我爸过去了，但是我爸都不拿这当回事儿，因为从小我就闯祸啊。他呢就提醒了我一点，说以后啊你再想写情书，你得先有自信有把握，要不然那丢人的是你自己。
2: 老爷子也有经验。

0: 哎，说起糗事呢，哎，我说一个啊。话说高中时期啊，我有一段时间奋发图强，天天刷卷子。有一节课间，我猛地往起一站，痔疮破了。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那同桌女生看我的眼神。本来人家是挺喜欢我的，哎
1: 呀，你们都没有我绝。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完厕所，裙子塞在内裤里没拽出来，就这样露着屁股从厕所一路走回了教室。他们都没人告诉你啊，他们光顾着看了，我还以为他们觉得我漂亮呢，心里可开心了。
2: 啊，那你后来没转学吗？
1: 没有啊。
2: 没人嘲笑你吗？
1: 肯定有啊，当时好多人去我们班门口看呢，然后我就硬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不然能怎么办呢？
2: 那后来，再后来呢？
1: 后来不记得了，慢慢就忘了。
3: 其实啊，这就是聚光灯效应，你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你再轰动的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
1: 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能记住几件？
4: 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就明白了，这个人生之中啊，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糗事，那就太开心了。哥哥我呀，在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音乐，玩起了乐队，毕业了以后呢，也不好好找工作，就一心的搞乐队，结果给我爸气的脑中风了。现在呢，一条腿走路也走不利落。后悔啊，没脸回去啊。
5: 是啊，还有很多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0: 啊，阿远。
1: 啊。
0: 你知不知道你小春姐这大学生，是你哥供起来了？
1: 知道啊。那宝瓶是唠叨的，全中国都知道。
2: 嗯，全中国都知道，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啊。
0: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钱交得起学费。我阿妈呢，就挨家挨户的借钱。我当时就想，算了，不念了。早点出去打工赚钱。因为家里有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嘛，无论是什么学习啊、吃饭啊，都得靠阿妈一个人。我觉得她挺辛苦的。大哥，喝茶。
3: 嗯。小川
0: 啊，
3: 你阿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想读书了，想去打工。
4: 啊，那个红红姐说他们制衣厂招工，我去了以后可以先剪线头。
3: 那你还想读书吗？
4: 这不是我想不想读的事儿，我们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什么事儿都要靠着我阿妈一个人。无论如何，这个书我是读不下去了。
3: 除了这些，你跟大哥我说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

还小，书还是要读的。小春，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老冰神，我虽然刚刚开始工作，工资不高，但供小春的学费，还是负担得起的。小春年。

0: 当时大哥是特意从北京跑过来的，他跟我说，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原话啊，
1: 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
2: 谢总这个人啊，你要是当面骂他，他皮糙肉厚，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要是当面夸他，那你还不如骂他呢。嗯，我准备成立一个谢之遥全球粉丝后援会，我当会长，
0: 当副会长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还起劲了？
2: 哎，入会要交钱吗？
0: 绝对不收啊，偶像还可以陪着吃饭。
3: 哎呀，那我加入，
0: 加入啊。加入啊。
3: 好。
2: 嗯，马爷，这茶好喝啊。
4: 有品味，唯一的就是啊，容易走肾。嗯。
5: 你干嘛去啊？上厕所，怎么你也跟着？
1: 我先去，
6: 我先去。
5: 你喝这么多茶，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2: 咖啡和茶对我都不起作用，之前熬夜啊，为了提神喝太多了。
5: 那你小心啊，晚上起来上厕所。
2: 我说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亚军，冠军是一个22岁小姑娘。
5: 你们还比这个？
2: 比着玩嘛。
5: 这有什么好比的？
2: 哎，苦中作乐。哎，
5: 嗯，
2: 你小阿远都快回去了，那小秘密到底是谁说出去的？真成乌头案了。
5: 你想知道？
2: 嗯。
5: 耳朵凑过来，凑近点。
1: 还无意思，不就深刻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7: 啊！谢志阳，你再提，你再提，我立刻去死！我就把高中读
8: 完了再去死！阿雅说不去上学，原来是他拉裤子了。嘘，我们快走。
5: 那段时间啊，小可爱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还奇怪呢。

0: 们俩说什么秘密呢？
1: 就不告诉我。
2: 阿叔，折子呢？
3: 哎，谢谢。
2: 七七姐，
4: 夏夏，
5: 阿叔，
4: 你找黄欣欣有事儿啊？
5: 我大哥让我来的，过来帮帮忙。
4: 哦，刚才还在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人来了。
0: 来的这么快啊，夏夏。
5: 欣欣姐，有什么需要的交给我吧。
0: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去一家一家的发这个。正面啊是骗子的诈骗套路，反面是被诈骗实力。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发，遇到那些普通话不太好的阿公阿奶呢，你就帮忙翻译一下。
5: 为什么突然发这个？
0: 我们之前做了防套路贷的宣传嘛，效果特别好。这不这两天谢总让我们再做一个防电信诈骗。虽然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们村子里谁被骗了，但是总归要小心防范嘛。
5: 哦，
6: 王婶啊，最近这个电信诈骗是非常多，尤其针对您这个年纪，您万一接到电话说什么孙子被绑架了，儿子嫖娼被警察扣了，
7: 嗯，我们冠军不干坏事。

0: 举个例子。
1: 对，我就是跟您举个例子啊。这个骗子呢，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吓唬您，他的终极目的呢，就只有一个，让您打钱。您只要不打钱，就不会被骗。
2: 明白？
3: 嗯，明白了。
1: 不打钱，不打钱啊！
3: 来，欣欣，喝点水。
1: 哎，不用不用，我包里有。哎，楚楚，
4: 对对，
2: 你也拿一份，
1: 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这个情况。
3: 啊，好。但这些套路这么明显，怎么还会有人被骗呢？真是不可思议啊！
0: 肯定也有，反正咱们呀，就记住一条。甭管是谁，只要惦记你兜里的钱，说的再好听都别信他，肯定是骗子。
1: 宝平婶这个说的对。
5: 嗯，鬼迷心窍的人多着呢。

0: 朱涵嘛，看啊，先网恋嘘寒问暖，骗取情感，在完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开始以一起创业、家人生病等各种理由骗取大笔的资金，或者有内部消息可以买到稳赚不赔的股票、基金等，以一起赚钱为由发钓鱼网站，或者以直接转账、代理购买等方式骗钱。
1: 夏夏，你还网恋吗？不知根底，你不靠谱。
0: 夏夏网恋了呀？
2: 我没网恋，
3: 哪个看得上他？
0: 行，总之就牢记三个字，打钱，行不行？
4: 不打钱，
0: 不打钱啊！行，那你们继续吃吧，我俩继续发这个宣传单去了。走了，
5: 还挺辛苦。
0: 走了啊，
6: 那欣欣慢走啊！
0: 拜拜拜拜，
7: 多喝水。

0: 继续吧。嗯，加油，夏夏。
1: 加油。
0: 走吧。服务员，麻烦帮我收拾一下。喂，陈总。哦，对，
2: 不好意思，没事吧？
0: 帮我重新点一杯吧。
2: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对，我在弄的时候。
2: 娜娜，抓紧再做一杯百味。
0: 哦，好。
1: 忙着呢。
0: 大哥来啦。
1: 啊，过来看看。哎，给我来杯遇见吧。
0: 好。
1: 好。就您安排。门口的落叶扫一下。
3: 我不扫。
4: 怎么不扫啊？
3: 门口不归我管，我不帮他。
4: 怎么了？又吵架了？
3: 昨天我外甥女带着娃娃来看我，我就提前走那么一会儿，让她帮我扫厕所，她答应帮我扫的，没扫。她哪次提前回家我都帮她扫。
5: 我忘了。
3: 你呀，20岁的时候你就这样，你们家收稻米我去帮你收，我们家割豆子你呢跑到镇上去唱歌，你懒。
5: 几十年了，一辈子小心眼。
3: 阿瑶，你给评评理。
4: 秀英阿奶呢也不是小心眼，彩云阿奶也不是懒，她是真的忘了，答应了事儿她不会不做的。
3: 早上我来扫的。啊，
5: 早上我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扫完了，我真忘了。
4: 是是是，彩云阿奶可能真的忘了，不是之前经常那个书架有一个擦了两遍，有一个忘了擦嘛，对不对？您之前崴了脚，那不是每天都是彩云阿奶给您送的饭吗？
5: 哎呀，这都是应该做的，不要提。
4: 啊，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俩感情好啊，老闺蜜几十年了啊，姐妹情深，对不对？互帮互助。
3: 是，怪我小气。
4: 您不小气，那小时候您不是经常在家里做了好吃的都叫我去吃吗？对不对？大方着呢。
3: 算了算了，都是小事。
5: 我跟你道歉，对不起了。
3: 哎呀，阿姐，我都说算了，你真是上年纪了，什么你都忘。
4: 没事了就好啊。那该工作的工作。彩云阿奶，门口那片区域是您的区域，那个落叶扫一下啊。
5: 哎哎
3: 哎，现在扫啊，一会儿要落了，我们先歇会儿，去喝口水啊。走。
4: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3: 解决了。

0: 解决了，他们两个经常这样，就是为了点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没完没了。好的时候呢，两个人跟亲姐妹似的；不好的时候吧，八百年前的事儿也得拿出来说道说道。我还以为闺蜜老了之后就不吵架了，老了才更有时间吵架呢。<笑>
1: 工作的事儿，你跟许工作提了吗？
2: 我提了，他不想。行了，不过他还是有帮我做事情的。哟，这么
1: 善良。对呀，谢总。要不然就算了吧，端盘子再另请一个人呗。
2: 我找他又不是端盘子。
1: 你想让他留下来？哎呀，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下来做服务员的。
2: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要走的。
1: 他是什么意思啊？
2: 发挥余热。我观察他做事的氛围跟你们不太一样，他说什么呢，你们就会忍不住照做。被他服务呢，客人就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专业人士的魅力。
1: 但是我说过了也没用，你看着办吧，我是觉得没戏。
2: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还得我出嘛。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先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四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四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四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四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

0: 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地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1: 嗯，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0: 现在已经9岁半了。
1: 嗯，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1: 嗯，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0: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
0: 嗯
1: 嗯。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0: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的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1: 嗯，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的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0: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1: 嗯，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嗯，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0: 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来自战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城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六零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然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两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刃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

0: 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 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
1: 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2: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哟
1: 哟，大哥下雨了。
0: 怎么下雨了？这这么突然啊。
1: 阿南赶紧收东西。
2: 妈，下雨了。
1: 阿瑶，我就回趟家，院子里院子里晒得够了。
2: 别走了，阿南收东西，
3: 赶紧穿衣服去。
0: 阿南，阿南，阿南，快把伞别淋着了啊，你穿慢点啊。

0: 你好，冰念。我同意了，我愿意跟你谈一场不说再见的网恋。
1: 哪个官儿子给老子跪舔啊？你哪个？
0: 冰念妹妹你好，我叫胡有余。我们两个在酒吧加了微信，你说我唱歌特别好听，你特别喜欢我，

0: 熊呢？走，去镇上赶草集。老姐是樱桃。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樱桃好甜的，你尝尝。
0: 嗯，尝尝。
1: 我不想吃。
0: 我这衣服早上刚换的，干净的，尝尝嘛。
1: 买买买，你喜欢就买。
0: 还没睡醒呢你。
1: 买。
0: 来两斤。
1: 哎，好。
0: 清醒一点。哎，来两斤，多少钱一斤啊？
1: 8块。
0: 8块，来15块钱的。
1: 好。
0: 拿走吧。
2: 再来呀。
0: 还想吃什么呀？啊，平常在北京吃什么蔬菜啊？我买点。西兰花多少钱啊？
3: 2块。
0: 2块一斤啊？我来看看啊。哎，这个胡萝卜不错，这胡萝卜我也给那个小可爱买点，多少钱一斤啊？
2: 3块钱一斤。
0: 哦，
2: 来，我给你端。
0: 不用袋子，放下就行了。
2: 好。
4: 至于吗？这么快？你平常上班都怎么起床的？
1: 今天不是不用上班吗？哎，你一大早上把我叫起来买菜，你是不是有不折腾人会死的毛病啊？
4: 你问我阿奶去了，她想喊你来我们家吃饭，又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让我拉着你一起。
1: 不是说了吗？我什么都吃。
4: 猪才什么都吃。
1: 你就是折腾我。
4: 我告诉你啊，这家店的鲜肉小锅米线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你想8点半之后来吃，根本吃不着。
5: 阿阳，米线好了。
4: 来。

0: 你第一次来啊，我给你调一个当地特色。来，哎，筷子。
1: 大麦和娜娜带早餐
0: 啊，不能！你们这些外地人就是喜欢外卖打包，堂食是对这碗米线最起码的尊重，知道吧？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1: 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给的早餐，说吧。
0: 就是吧，我觉得其实咱们俩也挺投缘的。这段时间的接触吧，我觉得你人特别善良，人特别好，最主要是我阿南也特别喜欢你。
1: 等一下，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啊，
1: 嗯，哎，咱们俩认识不久，我不了解你啊，你也不了解我。我呢来这也是短住，也不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
0: 啊，
1: 我对感情呢也很认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网恋和异地恋。那个，当然了，你很优秀，人也很好。我说完了，你可以继续。当然了，你要是不继续说的话也更好。我很擅长拒绝别人。
0: 我的开场有那么像表白吗？
1: 主要是你一系列的行为啊，特像狗见着包子。我能不往那方面想吗？
0: 我哪有？反正啊，是个小小的误会。言归正传啊，你能过来帮我吗？条件紧急。
1: 为什么非要我啊？我干不了什么。
0: 你看啊，我们的员工呢，都是村子里的一些阿叔、阿婶、娘娘什么的，大多啊没什么文化，也没有服务意识。哎呀，之前也找人过来培训过，但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对待嘛。也不是让你端盘子，那太浪费人才了，就是想让你观察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1: 那你可以做问卷调查。
0: 做了呀。这顾客希望提升服务意识，
1: 提升啊！
0: 你看，你上次追那个跑单的，啊，跑得披头散发的，但是你面带微笑，一点都不生气，你还给人留下了体面，这是为什么？
1: 做服务行业嘛，就是要广结善缘，和气生财。
0: 是啊，这就是服务意识。你做了十年的酒店服务，你这从头到尾写了两个大字：经验。
1: 可我也不会培训员工啊！
0: 啊，不用你培训。你就发现问题，
1: 嗯，
0: 管饭，啊，你看我们这好吃好玩的这么多，就今天这个米线的小店啊，外地人根本不知道。我保证你接下来的时间啊，吃好玩好，怎么样？
1: 这个做义工怎么吃好玩好啊？啊，玩是玩，工作是工作，差点被你绕进去，不干。
0: 来，徐文道
1: 啊。
0: 你考虑一下嘛，条件你提，我尽量满足。你考虑一下嘛，啊，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的。条件你提，我尽量满足。还是有一点点心动的吧。

0: 阿瑶小时候调皮，我也打他，一打他就打。我拎着烧火棍，从东头追到西头，就是逮不着人。哎呦，还挨过打，可不是嘛，捣蛋鬼。他就和那个杨冠军，还有那个谢强三个人玩的最好。哎呀，太闹腾了！今天偷人家的鸡蛋，明天又烧人家门口的豆尖，后天三个人又跟同学打架，三天两头的让人家找到家里来。
1: 我们老家有句老话：七岁八岁问人嫌。
0: 是。现在好了，小时候自己呢又当了老板，可是这老板多难当啊！你看他最近几年一分钱没有进，以前赚的钱又都投进去了，还有贷款，说是要投什么基础建设，我也不懂。哎，咱俩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家，他阿爸和阿姨在昆明就是卖花，赚不了几个钱。我一个老阿婆，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孩子呀，发展的真困难。我是看着他，真心焦。我这到了晚上，我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1: 哎呀，阿南。你可要放宽心，做生意啊都有投入的。我们家阿瑶这么优秀，这么有能力，没问题啊。
0: 我就是帮不上他，心里着急呀。你看他这么大个大摊子，劳心劳力，他雇的那些人，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的，做不好，他也不好说呀。
1: 放宽心啊！
0: 要说起来，也都怪我。我这么大的年纪了，又需要人照顾，我自己吧，又不愿意去昆明。要是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说不定阿瑶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呢。哎呀，都是我，
1: 没事儿。
0: 你看我老了没用了，还净给添麻烦。
1: 没事
0: 儿。
2: 算盘好了吗？
3: 哟，你这牵着手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你饭做好了没有？
3: 阿南，你请人家吃饭啊，结果早上菜我买的，现在饭我做的，您还催我。
0: 嗯。
3: 啊，行，嗯。
4: 谢总在家吗？
3: 哎，在。
4: 阿奶，
0: 哎，小黄来了，这是有客人啊。
3: 啊，这是小院的住户许红豆，这是村主任助理黄欣欣，欣欣向荣的欣欣，大学生村官。
4: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我们村玩，你叫我小黄或者欣欣就行。
3: 哎，
5: 欣欣，
4: 嗯，好，
3: 好。哎，这个怎么还没发完？不是让夏夏去帮你了吗？
4: 昨天发过一遍了，有些村民不在家，我就今天跟夏乔去补发了一遍，现在让他回去休息。
3: 哦，你来的正好，我刚做完饭，一起吃。
4: 哎，不用，我吃过饭了，我就来找你说点事儿。你先招待客人。
3: 不是客人，都自己人。阿奶，给那个小红倒杯茶。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阿奶，我自己来啊。
3: 那个红豆，帮我端菜。
4: 村里的老戏楼已经荒废了，像这种上百年的老建筑，保护性重建之后又放在那风吹日晒的，还不如再利用起来。
3: 怎么利用啊？把戏班子搞起来，
4: 特色民俗表演啊。我之前听说村里一过节的时候就又唱歌唱戏的，表演的还都是村上的村民。
3: 那有段时间了，我记得啊，凤仪和昌叔两口子年轻的时候还唱花灯戏呢。
0: 嗯，
3: 不过如果把戏台子重新利用起来的话，确实可以成为我们村的旅游特色来宣传。
4: 对，

0: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行。
0: 有你的支持，我心里就有谱了。那我回去好好想想，写个策划案给村里过会。
1: 好，那你们先开会讨论，如果在预算上有问题的话，我帮你们想办法。
0: 嘿嘿嘿，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小华，跟我们一块吃点。
0: 我不吃啦，奶，我刚吃完。
2: 你看你们都瘦了。
0: 是吗？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3: 你大学毕业就来了，多久了？
0: 这是第二年了。哎呀，我刚来的时候两眼一摸黑，那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那个时候，谢总已经回来创业了，可帮了我不少忙呢。
1: 不能这么说啊，你也为了我们村的项目跑了不少腿。
0: 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我们俩现在可是黄金搭档了。
3: 哎，那准备待多久走啊？
0: 我不走啊。
3: 你们村官不是在基层做两三年就可以走吗？
0: 是可以走，唉，但这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这不才刚开始吗？
3: 那你们家人同意哦？
0: 我爸呀，他去贵州搞教育去了，因为我妈在深沟里面当校长，我们一家都是党员，都是同志，在各自喜欢的领域里面奋斗，谁也不用听谁。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我们同心协力，把鱼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3: 理想。
1: 没错，理想。
3: 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吗？
1: 不冲突啊，发展好了可以给村子里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同致富嘛。以后啊，从社会中赚钱再回馈社会，良性循环嘛。
3: 哎，红豆，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0: 得到平静快乐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
1: 你这是梦想吧？
0: 梦想跟理想有什么区别啊？
1: 这区别可大了。以为是努力奋斗的是理想，怀有某种美好期待的是梦想，一个是做，一个是可以偶尔做或者不做，此一天差地别。
0: 那你的理想呢？
1: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有存在价值的人。
0: 那你已经实现了呀，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
1: 这是你们自信的人才有的天然的说法。对于我而言，我除了写东西什么都不会做，我也什么都不想做。现在中国有几十万的网络文学作家，那大部分人写故事就像给大海里丢了一个石子，连浪花都记不起一个，你还被人家骂你乱丢网络文字垃圾。所以我经常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冷门的作者，如分母一般存在的人，我真的有才华吗？真的有价值吗？
0: 你可别这么想啊，你当然是有才华的。
1: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安慰或者是鼓励，我就是阐述了一个我的思考过程。
0: 所以思考的结果呢？
1: 啊，那就厉害了，没有越过。我一边在自我怀疑，一边继续向前。你呢？你的理想是什么？
0: 没有。那梦想呢？有钱。
1: 有钱，这可是大多数人的梦想。那有钱以后呢？
0: 退休。
1: 退休干什么呢？
0: 一定要干点什么吗？
1: 这么问，你爸妈退休了吗？
0: 我妈呀，就是家庭主妇。我爸呢，之前开过粮油店。前两年呢，他做生意那条街被拆了，我姐就不让他去了，算退休。
1: 那他们现在每天在干什么？
0: 我爸哈，每天打太极拳，练书法。啊，然后去年装修了一套房子，每个星期呢要花两天去水库钓鱼。我妈呢就是早上去买菜，研究菜谱，然后呢和我姨去乡下种菜。前两天跟我说哈，她应征上了那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员，她俩根本闲不住。
1: 所以说啊，这退休不是梦想，是幻想。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幻想自己退休或者有钱了，我什么都不做了。

就是一个纯粹的幻想。那其实人那是根本闲不下来的，你饿肚子了，那你就想要吃饱；你吃饱了呢，你就想要吃好。当你的生活富足了，你就会有精神需求，进而你又希望在社会上得到荣誉。

0: 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想要的生活了。我是跨越山河大海才找到这里的。红豆，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我之前都没生活了，我来这儿就是想弄清楚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我帮不上他，心里着急呀、啊。你看他这么大个大摊子，劳心劳力，他雇的那些人，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做不好，他也不好说呀。
3: 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我们同心协力，把云喵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4: 不冲突啊，发展好了可以给村子里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同致富嘛。以后啊，从社会中赚钱，再回馈社会，良性循环嘛。
0: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有存在价值的人。其实这段时间随便做点什么都行，总比干坐在屋里胡思乱想强。

0: 义工。
1: 阿南，可以啊，有你出马，没有搞不定的事儿。
2: 哎呀，那还不是你教我的？说什么担心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这是事实啊，不属于骗人。但我没让你说什么，人老了不中用了，又是掉眼泪又是捶胸的，这是你自己发挥的啊。
2: 那你还管得着我怎么发挥？
1: 行，您泡着啊，我去跟小春打个电话。

0: 等很久了吗？
1: 刚来。
0: 又。
1: 今天看着挺不错啊。
0: 你不让我正式一点吗？
1: 挺好，挺好。啊，
0: 我先跟你说啊，对我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我也不知道具体能够帮多少忙。
1: 我可以给你发工资的。
0: 那不行。那样就是雇佣关系，你就真成我老板了啊！我来这也不是专门打工的，啊，一工就一工，管饭就行。我昨晚做了一些建议和改进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
1: 边走边说呗。

0: 销管，发现我们在服务、在流程、在员工管理，还有在工作安排上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呢，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咱们的小馆呢，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环境好，餐食也非常好。我做的这些也是一些锦上添花的工作而已。之后我会落实到你们每一个人，也会好好配合大家，争取呢，在短时间内让咱们的小馆能够在服务质量上面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提升。谢谢。
1: 说得好。
0: 店里营业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半，但员工就应该是9点半到。在开门营业之前，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安排妥当。但是我发现呢，员工都是10点才到，阿奶们就到得更晚了。
2: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娜娜会在前一天下班前把东西准备好，阿婆们呢也都是打扫完卫生以后才离开的，所以还好。
0: 可是事实上，阿奶们经常迟到早退，很多时候都是娜娜一个人在做收尾工作。
2: 我之前也跟他们说过，但是呢，他们岁数大了，2-3天就忘。而且娜娜也说了，谁有空谁干，不用分得那么清楚的。
0: 咱们这又不是家庭作坊，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反正有人补上，还得认真对待。
2: 行。
3: 虽然忙，但是应付得过来，帮忙做一下也没关系。来这儿的客人都是来这里放松的，稍微等一下也没什么，也不是着急喝了一杯咖啡就要走。
0: 那为什么我每次来店里做，只要客人一多，你就会先做客人呢，把我排在后边？我明明是早到的哦，我也是来这消费的客人，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让客人等啊。彩云阿奶，我看你椅子、桌子还有书架全部都用一块抹布擦，不卫生。
4: 我洗得很干净的，我在家里也是这么用的。
0: 用不同的抹布擦不同的地方，这样更卫生，客人看了呢也觉得我们讲卫生更放心。好吧，不同颜色的抹布买一下。
1: 说了，小琴马上送过来。
4: 那个金花，你再说一遍。
0: 啊？什么再说一遍？
4: 就是怎么打扫。
1: 彩云阿奶有点健忘。

0: 从今天开始，许宏道以义工形式作为顾问和管理人员正式加入小馆。
1: 暂时
0: 加入小馆，鼓掌欢迎。
2: 欢迎许宏道暂时加入小馆。欢迎许宏道暂时加入小馆。
1: 谢谢大家啊。那个这段时间呢，我作为客人呢，经常来咱。

0: 腿疼啊，站久了就疼。阿瑶也知道的，我年轻的时候啊，下水田里插秧，水冷，腿给冻坏了。现在年纪大了嘛，没办法，他站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
1: 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0: 嗯，你在和我们阿瑶耍朋友吗？
1: 耍朋友？
2: 就是搞对象啊。
0: 哦，不，在搞对象。
1: 秀英阿奶，我们没有在搞对象，
0: 哎、
1: 我们现在在看。
0: 阿瑶也该成个家了，天天村里的逛悠，也不生个小娃娃，不像话。你看人家冠军，儿女双全的，家宝啊，都快上初中了。
1: 杨冠军有个上初中的女儿
0: 啊，
2: 他大女儿叫家宝，在城里上学，住他姑姑家。
1: 哎，不是不是，不说这个啊，
0: 哎，不说这个说什么？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快点结婚，要赶紧生孩子。你们再不生啊，人家冠军大阿爷的时候，你们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
2: 队伍不好带呀，现在情况有点复杂，好像把你酒店大堂八大套规矩直接照搬过来，有点水土不服。主要是村子里大家都是亲戚，十里八里的互相都认识，人情世故混杂在一起，没规矩肯定不行，完全按照规矩来呢，好像也不行。
1: 我还是得端盘子。
2: 你不用端盘子，
1: 我还是必须要跟他们一起端盘子，要一起打扫，一起做事，他们接触太差了。

0: 必须得一样样的教，一样样去纠正，要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1: 哦，
0: 哎，特殊情况嘛，特殊对待，是吧？
1: 哼，刚才某人一路上阴沉沉的，一言不发，还以为是打退堂鼓了呢。
0: 没有，反而更感兴趣了。
1: 哇，这么喜欢挑战？
0: 我也不主动挑战，但是我遇到挑战呢，也从不后退。
1: 很帅啊！那你刚才阴沉个脸，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是不是钻到你们祖孙的圈套里了？啊、
1: 哦！我和阿奶。
0: 嗯。你看阿奶，她也不像个爱诉苦的人，但是她昨天就拉着我诉苦，是不是你教的？
1: 说什么呢？
0: 你说啊，让我提点建议，但是你什么问题都知道，你就是想找我这个外来人来帮你唱白脸，是吧？
1: 唱什么白脸？我分明是在找你唱红脸，啊！北京来的大酒店的经理啊，稍微穿得正式一点，对这些阿婶阿姐来说，那就是权威，都信服你。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个道理啊，放在哪里都不会错。
0: 那你不也是西天取经回来的和尚吗？
1: 哎呀，我这终归是。地和尚嘛，那个菜一直没好，我去催一下啊。哎，向东叔，这个菜怎么还没上啊？

0: 帮你收下垃圾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不能动。
1: 美女，没想到你吧？
2: 没有，杯子里就一点啊。
1: 那再给你换一个，你是想要一样口味的，还是给你换个口味？
2: 那我要一杯遇见。
1: 遇见，好。一杯遇见。
3: 东道。啊？怎么还再送你一杯呢？
1: 阿奶，是你打翻的呀。
3: 就剩一点点了，一个底，他不会再喝了。
1: 一个底也是人家没喝完的呀，咱们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担。
3: 拍照，我拍照不好看，
1: 好看好看，穿的好看，人也好看。
3: 来，分酒了。
1: 哇，看这里，三，二，茄子。

0: 你好，您的美式，这是我们刚出炉的黄小饼干，送给您尝一尝。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嗯，对对对，你往
0: 后一点，起码得三岁。
1: 哎，我们
0: 两个吧，啊，
1: 好的。
2: 安奶，
3: 你差半个小时下班，你们有事请假，找小春，小春不在找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2: 那我们现在跟你请假。
3: 哎，那你们是为什么要早退啊？
2: 修电视机的要去家里，
1: 楚楚想吃黄焖鸡。
3: 你们家有小孩哈？
1: 啊，是。他在阿尤的仓库上班，
2: 走了啊。

0: 熊闹
1: 啊，
0: 熊闹，快跟我走。
1: 怎么了？
0: 带你去见个新朋友。
1: 新朋友带我？
0: 非常重要的新朋友。走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0: 马场。

0: 什么朋友啊？你该不会让我接待游客吧？
1: 啊，不是，其实我也没见过。我跟他妈比较熟，他妈是大美女，大眼睛长睫毛的。见到你就知道了，上车吧。

0: 还以为赶不上了呢。
1: 这就是你说的新朋友啊？
0: 这是新朋友的大美女妈妈。
1: 大眼睛长睫毛。
0: 我没骗你吧？见过身，小马驹。
1: 什么时候生啊？
0: 他一卧下去啊，就生了，很快了。
1: 会有危险吗？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暨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20%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助力车间实现。

0: 高质量生产运营。
1: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0: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1: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
4: 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2: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5: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

0: 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2: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3: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鱼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4: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5: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1: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6: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简

0: 讯。
1: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凌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凌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就这样，快看，小马站起来了。
1: 神奇吧，小马刚出生啊，它就能站起来，这样才能吃到奶。再过一个小时啊，它就能跟。

0: 看到没有，小马要站起来才能吃到奶，他还不坚强。
1: 为什么要做这些呀、
2: 阿贵神喊泽青树回家吃饭了，他晚上还得过来守夜。
1: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2: 你不得感谢我吗？带你见证了生命的诞生。开饭了啊！我看你下午还哭了，
1: 是有点小感动。
2: 你们城里长大的孩子呀，从小没见过这些。那我们呢，小时候家里都养那个鸡鸭牛羊的，平常上山砍柴啊，捡菌子，下地种田什么的，都是平常事儿。
1: 我不是啊，我是小城市，我姥姥住乡下，我小时候放寒暑假的时候就去乡下玩，你知道我还在河里摸过鱼呢。嗯，我还亲自孵过小鸡。
2: 这个怎么亲自孵啊？
1: 就放在贴身的口袋里，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握着。我姥姥说人孵不出小鸡，我姐说可以。我姐说人之所以孵不出小鸡，那是因为没有毅力。
2: 那你相信谁啊？
1: 我想证明自己有毅力啊。
2: 然后呢？
1: 然后就孵出来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1: 真的。
3: 帮我拿10分钟吗？我吸得很快的。
4: 每次都让我帮你拿，等小鸡孵出来了养大了给我吃。
3: 不能吃。

0: 只肯带自己孵出来的小鸡，所以在破壳之前呢，我们得把蛋给放进去。啊！哎，你不许看，转过去。哎呀，不许偷看呐！文斌，你看这豆豆，不许偷看啊！过去，过去。小鸡孵出来吧，
1: 姐姐，你看，厉害！我封你做孵蛋大将军。
2: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初中那会儿，我姐不是考大学吗？啊。我爸就说你可以考复旦大学，然后我姐就开始狂笑，她说我可以考复旦大学。
2: 你姐啊，还挺能藏事儿。
1: 我成长道上的每一步，都是我姐给我挖的坑。

0: 疼不疼？
1: 不疼。
2: 阿姐，碗洗完了，我上班去了。
3: 舅舅，你等会儿带我去。
2: 舅舅周六忙啊，不带你去了，你去找国宝他们玩去吧。
3: 坨坨请我、国宝和虎子去小馆吃蛋糕。
2: 啊，
0: 你等他一会儿呗，我马上编完了。
2: 哎，真麻烦。
0: 上啊，
2: 阿姐，罗小水，
3: 不许你这么叫我阿爸，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你接啊，舅舅上个厕所去。
3: 阿爸，
4: 哎，想阿爸了吗？
3: 想了，你要来看我吗？
4: 阿妈在哪儿呢？
3: 阿妈在我旁边呢，给我扎好看的辫子，我今天有约会。
0: 几个小屁孩还约会呢，你行了，扎好了，把电话给阿妈，你去看看舅舅好了没。
3: 嗯，阿爸我走了。
4: 哎，
0: 去吧。喂，什么事儿？
4: 我打电话和妈说想下个月去看看小葫芦，妈让我跟你说。
0: 你来吧。
4: 啊，那我就来了。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啊，别动不动就给阿妈还有夏夏打。
4: 我就是，就
0: 你交女朋友啦？
4: 不是，我怎么会交女朋友呢？
0: 啊，我以为你交女朋友了，怕人家有什么想法呢。
4: 我就是怕你烦。
0: 你放心啊，为了小葫芦，我是绝对不会烦你的。还有罗圈，咱俩离婚快三年了，你该交女朋友你就交，该结婚你就结。小葫芦这边的工作，我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你放心啊。
4: 你是不是找男朋友了？
0: 你管好你自己，行了，我得去工作了，代我向你爸妈问好啊。
4: 那你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啊，你也是，挂了。

0: 这个橙汁是姐姐送给你们喝的，要是一会儿甜点不够吃，姐姐再切点水果给你们。小孩子不可以吃很多甜食，知不知道？
1: 怎么了？你都个垂头丧气的。坨坨要走了。
0: 去哪儿？
1: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阿爸要去开出，阿妈去买花。
0: 没关系，你们还是可以经常打电话的。等到坨坨放假以后，他就会回来，你们还是可以一起玩呢。
1: 本来我每天都在熊猫，你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啊？你要不喝奶，又不吃，这有什么一定要走？

0: 其实也不是嗨运的地方，我阿爸和姨奶奶、阿瑶叔的阿爸和阿姨，还有阿勇叔他们都在那里。
1: 娜娜姐姐说的对，我们可以打电话。
2: 那我们还能当好朋友吗？
1: 能。
3: 那你不得有其他好朋友？
4: 不会的，我的好朋友永远都只有你们三个。
3: 真的吗？
4: 那你们还会把我当好朋友吗？

0: 谁把狗宝带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乖乖乖，
1: 来吧。
2: 双面萝卜冰美式对吧？马上。
1: 哟，这谁呀？这是小辫子呀？这小辫子怎么哭这么厉害？
2: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
1: 哼。哎，对了。我从小院来的时候，看见许红豆正在那儿写员工手册呢。哎，我说你们真行啊，人家好不容易过来休息休息，结果被你们拉来干活了，还是免费的。
2: 我可没这个本事，都是谢总自己说动的。啊，
1: 哼，果然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2: 说你自己的吧，人家红豆不跟你玩，跟谢总玩，嫉妒啊？
1: 可不是吗？你们都不爱跟我玩，我生气。

0: 哎呦，不得了了，你已经练成真言打坐了吗？马爷，修仙要成功了。佳慧，来喝点水嘛。
1: 喝个水，茶否？
0: 老爷，你去泡来。洪大，休息一下，马爷要泡茶，来喝茶。
2: 嗯，好啊。
3: 洪大，
0: 哎，
3: 我听村里人讲。

0: 你在帮阿瑶看店，你的是要留在我们这里干？
1: 不，我呀，我是义工，不拿钱的，我就帮忙。
0: 帮忙？哎，不过也好，人嘛总是要找点事情做的嘛。

0: 这个话里很有禅意啊。茶嘛，不过就是个茶味。
1: 阿贵婶，我小学毕业，不会讲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0: 您这话里大有乾坤。
1: 听他讲话太费劲了。
0: 是，我这人就是有点费劲。您不喜欢我，正常。
1: 红的，你说他这个人好不好笑？人吃五谷杂粮，打嗝放屁磨牙，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的活，一辈子都闲不下来。上边要孝顺老人，下边要养育娃娃，辛苦得很。嗯，除非你死了埋在土里，哎，那个倒是真的休息了。各对，我们村里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啊，娃娃都上初中了，谁会整天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能养活家里人吗？
2: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啊，人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不做伤害别人的事儿，人还是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是吧？
1: 自由这个事情啊，除非你是孤儿，啊，你是可以选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但凡你要是有家里人，你就要替家里人想。你闲着，他们就不能闲着；你坐在那里，他们的腿就要勤快些。哎呀，你们外边的人啊，就爱说只要不犯法，自由最好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要问你们，你在外边肚子饿了呢，外边谁会管你们啊？你的阿爸阿妈年纪大了，生了病，你自己有个什么三灾五难，可是都需要钱。哎呀，就是没钱啊，怎么办？现实去要饭都来不及了。
0: 马贵婶，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就随便这么一听。
0: 嘿，既然您这话都点到这份上了，我也不能牛角牡丹全浪费了，不是？
1: 牛为什么要嚼牡丹啊？
0: 牛为什么不重要，嚼什么也不重要。我说的意思是，我坐在这儿，就是要用这种形式来对抗我的勤快，以静制动。嗯。
1: 你听明白了吗？
2: 嗯。字儿都懂，但是放在一块儿不太明白。
0: 简而言之吧，世上任何事情，二八定律，哎，很多事情就是啊，你苦心经营，你鞠躬尽瘁，到最后，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然都是一场空，那又何必瞎折腾呢？那还不如以静制动，哎，以不变应万变，嘿，这才是大智慧呢。
1: 我听明白了，但是啊，你找错人了，我是点不了你的。人这一辈子啊，光着屁股哭着来，两手空空哭着走，很辛苦的。哎，你不能因为反正是要死的，你就不活了吗？除了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钱，吃喝拉撒睡什么不要，你还坐得住吗？既然你坐不住，那么你就出去打工嘛，为什么一定要当老板呢？哎，话讲回来哈，就算你当了老板，亿万富翁，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哎呀，那个钱啊，多得连这个院子都放不下，花都花不完。但是我又要问你了，有一天 你走了呢？

0: 这些东西你可带得走？
1: 人死了，好打发的汗，纸糊的东西，车子、房子、别墅、金童玉女、天地银行，几千几百个亿，你讲吗？你要多少？你的后辈花不了多少钱，全部具备齐，统统烧给你。

0: 我最不爱讲这些事情了，我随便一说，你们随便一听，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我的活还没有干完。
1: 哼，别走啊！
0: 哎呀，小黑，不要踩我的花。
1: 大智慧啊！经典。

0: 哎呦，
1: 大麦，吓傻我也。
2: 嗯，慢爷。
0: 饭包。
2: 你做什么呀？
0: 米粉，尸体米粉。
2: 尸体米粉。啊，牛的尸体啊？
0: 非也。人有尸首，马有尸蹄。我马某做的米粉，自然是尸体米粉喽。
1: 粉包。
2: 粉，谢谢吧。
0: 写作没灵感。

0: 啊。
1: 压力来自何方呀？
0: 读者的评论、收入，还有写不出来。
1: 缘何写不出来啊？
0: 收入和读者评论恶性循环。
1: 家里支持吗？
0: 我妈支持，我爸不支持。
1: 哦，令尊认为不稳定。
0: 不仅不稳定，还很丢人。
1: 写作丢人，此话怎讲？
0: 我一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写了一些内容火辣的同人文。后来我当专职网络作家之后，我那个上初三的表妹，估计是在网上搜我的作品搜到了，然后就发给她同学看，她在班级传阅，到处炫耀说是我姐姐写的，然后这事儿就被她班主任知道了。那班主任调查清楚情况之后，就找到了隔壁班的周老师。周老师是我爸，然后我爸就在学校出名了。
1: 啊！
0: 可是后来我正式写原创小说当网络作者之后，我就不写那些了，我写悬疑爱情。可是我爸还是不支持。我从师范毕业，他就希望我能当个小学老师，他觉得这样好找对象，还有寒暑假可以陪小孩。
1: 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嘿，老妹啊，你听我一句，这人呐，如果总是低着头，按着自己父母的脚印往前走的话，永远走不出新路来。啊，你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呢。这条路上可能会充满荆棘，布满坎坷，还会有豺狼虎豹对你虎视眈眈。那没关系啊，啊，也不总会是这样，你也会有幸运的时候，你也会看到鲜花满地，牛羊成群，你也可以策马奔腾，驰骋高歌。
0: 那马爷，坚持走就会有花落吗？
1: 一草一木皆是爷。
0: 那花落会有吗？
1: 好，洗手，端碗。

0: 这句的。
1: 马爷，你还没有回答我会有花路吗？
0: 食不厌。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花落了。
1: 花落？哦，花落。
0: 就很多事儿吧，只有吃饱了才能聊。尤其在深夜，万籁俱寂，生物活力最弱，心理防线最薄的时候，你补充一些能量，美哉。跟你说个实话吧。

0: 至于这个花鹿，还真不一定有。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之前特狂，啊，这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互联网最昌盛的时候，什么都干。小子运气还不错，爱追风口，他还每次都能赶在风停之前全身而退。后来越做越大，哎呀，狂了，在北京最豪华的那个科技园区租了几层的办公室，1万多平，雇了几百个员工，说要大干一场。他说搞就要搞最大的，结果搞砸了。之前几年赚的全赔进去了，买的别墅、豪车也都卖了。还好这小子有良心，把员工的工资都结了，欠乙方的尾款也都还得七七八八。前后这么一合计，哎，这几年算白干，不赚不赔。
1: 那他现在在干什么呀？
0: 现在什么都不干了。之前他是看世界，现在他是自观内心，远离喧嚣，哎，用他仅存的那点力量去压制他那颗想要再次创业的心。
1: 还想要创业？
0: 可说呢。你说，这要换了别人，早就不干了。嘿，这小子，这心里头啊，还有着那把火，还想继续燃烧。他又不甘心给别人打工，就只能这么天天坐着。
1: 嗯，我觉得他是对做别的事儿提不起兴趣吧。嗯，我也是啊，除了写作，对别的事儿都提不起兴趣。啊，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要面对现实呀。
0: 面对现实，面对什么现实？
1: 28岁的小透明作者，可怜的订阅量，大量的盗文，读者的恶评，家人不信任，和漆黑的一片前路。
0: 太惨了，这让我想起来我那朋友的父母对他创业的一个形容。
1: 什么呀？
0: 你就是要饭都比干这个强。
1: 真的呀？哎
0: 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品茶。

0: 我们现在跟木雕广做的主要改动啊，是强化个人品牌，增强顾客与木雕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卖木雕的地方。到时候啊，网店配合短视频的宣传会成为主要的销售渠道。好，反正我也不懂，都交给你了啊，都听你的，好吧？快完了。
1: 我们吃外面吧。
0: 夏夏，你过来一下。坐坐坐，哎啊！夏夏，你平时有在直播吗？
2: 有，就是没什么人看。
0: 没关系，我们都是从没人看过来的。
2: 坐坐坐坐。我跟大伯商量了一下啊，你这个直播还是继续做的。然后小月也在各个平台都开了木雕坊的账号，他平常会过来拍一些素材做这个短视频。
0: 另外，他被你和大伯啊专门设计了一个师徒主题的短视频，就是你和你师傅。嗯。啊，
3: 不不不，我不拍。拍什么呀？
4: 谢师傅，你不用紧张，不用您表演什么的，就是拍您最真实的日常。
3: 我不会说话呀。
0: 这样。
3: 哎呀，你就这么长这样，
0: 是吧？
3: 你拍出来谁看呢？我不会说话呀，小月。
0: 小月不说了吗？就拍你的日常，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会后期剪辑什么的。
3: 我不拍。
4: 我看那干什么？
3: 别拍，你关了，听见没有？我关了你！哎，你看这孩子，一沾拍着玩他就来劲。你说你把这劲儿，你使在干活上，你还是今天这程度吗？啊？
4: 是我，我爱你。
3: 哎呀，哎呦，汗出去了！你还拍？你关了！哎，你看这。
0: 你身上就沾这个，他就沾这个，他来劲的，
2: 特别好，真的。后期我再剪辑一下，加点效果和花字。你们师徒的主题就叫“师傅再打我一次”。你还笑什么笑？进去。
0: 哦。
3: 哎，我跟你去个朋友。
0: 哎，你喝多水了？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3: 哦，我现在没什么事儿。哦，好，那我过来一趟啊。我去隔壁开个会。哦，行，你忙你忙啊。哎，慢点啊。哎呀，
5: 这个是员工手册，小春经理和谢总已经通过了，你们可以先看一下。
3: 谭玉阿奶，你要是看不懂没有关系啊，待会儿我会给您仔细讲解。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一些在员工的入职引导、考核、薪酬、休假、保险，还有离职方面呢，做了一些规范，大家务必要遵守。还设置了全勤奖啊？嗯，
6: 什么是全勤奖啊？
3: 全勤奖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不迟到、不早退、能够多拿到的钱。
6: 阿奶。 全勤奖200呢啊，两百呢。那人家还没个急事儿呀。考核书上面写了，每个月有三次请事假的机会，不超出三次呢，全勤奖还能拿；超出了三次呢，没有全勤奖了，还要按照请假的时长扣工资。阿奶们如果想拿全勤奖，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请假了。 阿姐。
3: 全勤奖是200呢，
6: 真不能像原来那样随便走啊！别原来多了两百呢。
3: 是呀，哎呀，那可要是家里边正在晒玉呢，他忽然间就下雨了，那怎么办呢？
5: 反正每个月可以请3次，我们呀不要一块儿请。
6: 我现在把这个手册发给叶森，让他设计一下啊。
5: 嗯。
6: 然后呢，咱们找一个店做一个正式版的。接下来呢，就让咱们所有的员工都按照这个手册来执行，好吧？
3: 好。
0: 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是北京来的许经理做的。
3: 啊，是，换人我做，反正我也不在你们村待那么长时间，过段时间就走了。

0: 这红豆的租期到2个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想提醒你，你别真爱上人家了，人家是要走的。干嘛？别开玩笑，认真的。
1: 我这是天天跟小黄见面呢，你怎么不警告我们呀？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忆，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

0: 的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1: 1987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1: 更到2004的时候，高线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线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太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小徐，我先来的，有意思，贵姓？
4: 我姓孙，
1: 好，先来了。哎呀，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1: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3: 啊，是
5: 路原来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1: 过去破破烂烂的
5: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我是
1: 不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4: 回家了。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3: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动摆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罔替了30代，
3: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1: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的岁。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1: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1: 耳鸣
3: 头疼。
1: 在一个秘密空间里头，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

0: 需要疲惫的持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你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仪器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失误没改变。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面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8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1: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2: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3: 爸爸，
4: 哎，闺女，
3: 今天，
4: 哎，
3: 你吃饭了吗？
4: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8: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

0: 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七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也是没有报酬哈？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嗯，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

0: 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中高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了祖国那飞扬着黑色的舞，一直在闪耀奇迹，让我们热血人民初心铭记，中国人民铁定义，
3: 咱们都回家乡。
1: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2: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这种，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3: 我的思念在高山。
0: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纵享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

0: 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1: 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0: 现在已经9岁半了。
1: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1: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0: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0: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1: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地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0: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5项工作内容，

0: 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1: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纪悠然，来自站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成员。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幽灵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然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

0: 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醒醒！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醒醒醒醒醒醒，
4: 这么奇怪。
3: 醒醒，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时候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1: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跟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2: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0: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1: 掌柜的，您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2: 明白了吧？
1: 你又想干嘛？
2: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钱五爷，钱五爷，王满主，哎，都来了，
1: 都来了。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量端量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啊？
0: 让五爷瞧瞧，
1: 过来呀！
0: 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着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

0: 哟，哎呀，这丫头还真害羞了。
1: 五爷，孩子害羞，少爷多包涵。
0: 我欣赏还欣赏不过来呢。我呀，哎，就喜欢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嘿，哎呀，这摸一把肉兜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
1: 那五爷，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再商量商量。
0: 哦，哦，
1: 你请。
0: 哦，好好好，来商量商量。嗯，哎，王满卓，
1: 哎，
0: 今儿晚上这出《大西厢》，我可有说的。
1: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0: 哈，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
1: 是。
0: 嗯，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
1: 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
0: 王满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能唱到张生和莺莺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这就叫见红
1: 啊。这个五爷，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可往哪搁呀？
0: 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啊？啊，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可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
2: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0: 哟，糟蹋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1: 那个，五爷，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王满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我哪搁？啊，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2: 师父，
0: 王满主。告诉你，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了。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嗯，就这么定了。双子，
3: 哎，
0: 送王满主他们到厢房。
1: 哎，五爷，
3: 王满主，请。
4: 你头人碰正着点。
5: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4: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那还跑，
6: 师傅，快想个辙吧。
4: 是啊，师傅。
5: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1: 小子，我这里不是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4: 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5: 不能给他演。
7: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4: 你这是不
8: 是？行了，咱们别犟了，
4: 师傅。
8: 师傅，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6: 师傅。
1: 啥时候来
2: 的？拿个主意
1: 呀，仙儿。是师父知道你来，咱这唱戏的吧，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2: 就是啊。

0: 这丫头啊，哎呀，不上妆就够逼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能迷死个人呢、啊！你瞧瞧这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是，就是个小狐狸精嘛、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啊，就是邪性。
0: 我邪性、啊，等到了晚上租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忙死你们，大开眼界啊！
3: 五爷，什么彩儿？给大家吐个分吧。
2: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哎，不能结果，啊！你们大家，请好吧！
4: 好、哦。

0: 了当活的将啊，哎呀，
1: 看到这活的将来了，
2: 好，
3: 扯呀，扯呀，扯呀，扯。

0: 别，外头为了好事儿，我叫你出，出。
1: 都歇着呢，
2: 怎么回事？
1: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3: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1: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2: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1: 哎，你
3: 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妄想
1: 干什么你
4: 们？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西边没人的？
1: 走走走！
4: 干什么？
2: 走！走！走！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的？
1: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
4: 呢！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5: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

0: 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他们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到这儿来。
1: 是。
2: 师傅，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呢。
1: 那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儿往死了逼，
3: 就是。
1: 咱不能眼睁睁地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4: 人来了，来了，进来了。
5: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6: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门子一马。
7: 老师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那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6: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呢。
7: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6: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7: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8: 师傅，哎呀，
9: 师傅，
10: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师
13: 傅，
14: 师傅，
15: 师
14: 傅，
16: 师
17: 傅，
18: 师
17: 傅，
19: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师
17: 傅，师傅，师傅，师傅，
18: 师傅，
1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这戏班子还得活呀！这戏班
14: 子，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5: 仙儿啊，仙儿，
19: 仙儿啊，
11: 师傅，
3: 师傅，
1: 仙儿，
13: 师傅，
15: 仙儿，
7: 仙儿，
15: 我求求你，
7: 老天爷呀，
15: 仙儿，
7: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
15: 师傅，
7: 师傅，
15: 师傅，
0: 师傅，
15: 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
2: 你不能去啊！

0: 五爷，他来了。
1: 雷姐，
2: 哎，帅哥，
0: 哎，
2: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
0: 放心吧，五爷。
3: 这小花妹，
4: 老爷有请。
3: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头痒得慌。

0: 就知道，那一定会来。
1: 你可把五爷想死

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仙儿，
2: 燕，
1: 仙儿，
0: 仙儿，
2: 仙儿，师傅，你没事吧？
1: 师傅没事。

0: 师兄，把师父叫来吧，我问师父句话。
1: 师父，师父，先让我给你看。
0: 师父，咱还往北走吗？
1: 啊，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关东咋那么大？
1: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了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1: 香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啊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1: 香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香儿，咱不管有点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哪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草。

0: 回的，您喊我。
1: 传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0: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1: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0: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1: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0: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
2: 那传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3: 元璋老爹，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3: 哎呀，元璋爹，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传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3: 哦，
0: 老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3: 好好好。哎呀，元璋，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
3: 来来来，入座吧。
0: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3: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1: 好，好，好，
4: 好，
3: 来来来。喝一个，
4: 来
3: 喝一个，
1: 来来
3: 来来来，魏哥。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嘛。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十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4: 哎。以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5: 嗯，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4: 是。嗯，西汉邓通得算的。
3: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
4: 嗯，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嗯，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3: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5: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3: 我跟你说，
1: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

0: 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1: 哎呀，那还用说吗？赚钱嘛。
0: 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时候。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2: 好，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
0: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1: 传杰啊，
3: 哎，
1: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3: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4: 我倒点水。
3: 掌柜的，我来吧。
1: 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3: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1: 嗯。
3: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1: 嗯。
3: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1: 什么地方失礼了？
3: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1: 嗯，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3: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1: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观礼啊就是比观外的礼数多。嗯。哦，你接着说。
3: 哎，掌柜的，今天我和木东家把桌上的米料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
1: 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0: 吃吧。
1: 怎么样？谢谢。
0: 谁让你谢的？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晒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吃吧。

兄弟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

0: 要运金子，就运吧。
1: 看来啊，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
0: 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
2: 你是把头，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
0: 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
0: 哎呀妈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0: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1: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0: 也许是吧。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钩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了，大哥，到那儿喝壶热酒，走走走走，汤壶热酒，走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
1: 哎。

0: 王峰兄弟，咱就在这儿赶考了。
1: 不考咋整？
2: 俺看了满金沟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能急，还有老黄号。
2: 哎呀，那我啥说？老黄啥说到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那是死罪，别说运，就是藏都是死罪。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啊，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啊，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老朱啊，老朱啊，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儿太小了，做什么事啊，前怕龙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

0: 三姐，老院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1: 小孩子，别问这事。
0: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上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汗。
2: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
0: 还活着呢，给他口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3: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
4: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
5: 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
4: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
5: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们给我口吃的吗？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4: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在鸟海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5: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工资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拜老码头开具啊？
2: 拜了，我自有安排。
0: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
3: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0: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要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3: 姐，你怎么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3: 后来呢？
0: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3: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呢？
0: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做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3: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0: 倩儿，照我说，

0: 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的不就挺好吗？
1: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
2: 只要再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有洗衣服做饭。
3: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八层皮。
0: 爷爷，
3: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2: 老把头，是窝里那半拉袍子，给他戴上吧。既然我在这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我一个人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咱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刘文，留下就是麻烦了，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你知道她身世多可怜吗？
0: 你这个老东西！
1: 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2: 你干啥呢？
1: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去把他找回来。
2: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又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磕头喽。山神爷爷发话了，开套了。

0: 好，顺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
1: 好，
2: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好像有什么动静。
1: 嗯。
0: 哎，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1: 嗯。

0: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套啊！<笑>
1: 我都套个啥呢？原来套个海崽子，跑这干啥了？
0: 爷们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1: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娃？<笑>让我瞧瞧！
0: 哎哎，你干啥？
1: 让我瞧瞧！
0: 你。
1: 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0: 你说话当真？
1: 吴奶奶说一不二。
0: 你快呀！这是你设的套啊！
1: 算我晦气。
0: 哎，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1: 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0: 妈回不去了。
1: 咋了？
0: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1: 回家吧，码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0: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好，我领一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发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头，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蹲裆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走啊！
2: 把头，你把他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煮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0: 你俩认识？
3: 红姐，她就是传房的二弟传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啊，我去画点狍子肉啊。

0: 这么说，五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看瞎了。姐，

0: 要不你快点回去吧，你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1: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0: 不是你的错。
1: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0: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这去给你做伴。不信了，俺没三儿出息。
1: 你吃不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0: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1: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你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陪着亲，啥苦都能吃。
1: 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哎呀，哎呀，我
1: 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
4: 老头，
3: 想留下是吧？
4: 啊，
3: 好。这月16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3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4: 行。
1: 老头，你说话算话吧。
3: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窗户
1: 啊，
5: 窗户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呀，
1: 姐，你就放心吧，撒旦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别睡着啊，闯我！你以为老杜爷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直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狼。你们信可大着呢！这么说，爷爷是故意瞒着闯的吗？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 没等长虹套着，我就被狼咬死了。继续左心口，使劲儿，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1: 你有完没完？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0: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
2: 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哟，好大一只狼呀！
2: 不行，我
3: 就行。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4: 嗯，不行。我看，我看。
5: 哟
1: 哟，
2: 不行啊，你看，
4: 哦，厉害，不容易啊，
3: 有点本事。
0: 大哥哥，你带他吧。
4: 好。
6: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7: 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
6: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
7: 对，是我。你管不着，是吧？
6: 护犊子，嘿嘿。
8: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9: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你听见了吗？

0: 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了。
0: 谁说没人要了？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废了他。
1: 谢谢红姐，谢啥？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姐不用你报答，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什么时候你身上也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个爷们。
2: 站着撒尿的，别蹲下！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停！停！不行了！啊！太少了！哎呀，
3: 怎么回事？
2: 哎，兄弟！
3: 爷们，去喘口气儿，再来！
2: 来！
3: 哎！
2: 红姐，
1: 你走开！
2: 别，
1: 好嘞，等等，让我提起鞋再走。

0: 不白活了吗？啊！
1: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2: 这老娘们护犊子！
3: 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站起来哟！
0: 快点！娘，娘。娘，娘，我回来了，玉珠也来了。
4: 娘，娘，今天过小年，你
5: 又是一个没良心。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 爷们们，既然都过小年，谁要是超过我，我今晚就犒劳他，讹他。

0: 玉叔啊，咱多加点柴啊，看烧得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
1: 是啊，
2: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
2: 哎，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死。
2: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
0: 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哥了。其实你不应该怨我，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3: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家有一点好，他不会骂人。
3: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3: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定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2: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3: 哎、你再说我。
2: 哎，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看我了。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啊？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嗯。
0: 这不行，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0: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1: 嗯，你说这个吧？
0: 啊，对，
1: 这个，
0: 对。
1: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做村里的恶霸老太给扫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就入殓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杯子，一口气就杀了6个。我跟着我姐去吧。
2: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
1: 想家，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还是我的家了。
0: 感觉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
1: 爷爷，
0: 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上子了？
1: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揭人家疮疤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打盹，一起行动。
1: 不行，时候还没到。
0: 你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1: 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1: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那你自己保重。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呢？
0: 干爹，我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来，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

0: 我怎么听得见一点回音？好像有人干动我们似的。你少一身一鬼，开弓拿我回头见。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别跟，你们跟，南方好像有人。
2: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
1: 那我赶快向大军的舱前。
0: 哎呀，
2: 大贵问，咱咋说啊？
1: 哎呀。就说咱们哪儿回家，都别招人有心了。说出来，进这么远，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了。
0: 哎，好，走，快走，走。

0: 大家伙都回来了啊！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久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1: 都快起来，快起来，起来都说说。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0: 老朱啊，老朱兄弟，到我屋里坐坐。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事儿，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冒坑了。
3: 没事儿，
2: 这事儿我可没掺和。
0: 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2: 好。
0: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2: 大哥呀，哎。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
0: 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
2: 那我就造次了。
0: 哎，来来来，干！我呀，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跟你们过不去，
2: 错了，
0: 都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
2: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0: 你说我就不想弄点，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我做梦都想啊，可这想归想啊，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钩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呢，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你不知道吗？他们在咱金口有眼线，
2: 哎，有眼线，哎，那眼线会是谁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这到底是谁？
2: 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0: 别，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联手，咱俩一起干，从这帮里钻出去，然后咱们大挣分金子。你意下如何呀？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继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

0: 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3: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碳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
0: 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3: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

0: 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1: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0: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2: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0: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3: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鱼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4: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0: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5: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0: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

0: 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1: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方策会客厅满满民生情，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凌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凌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袍子，
1: 吓我一跳。没事没事，来，留步子，
2: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2: 好，
1: 哎。

0: 老板娘。
1: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上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呀、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2: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1: 没事。
2: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0: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
1: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0: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1: 我得回去了。
0: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敬娘们儿？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1: 有啥话说？
0: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
1: 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以前，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扑棱扑棱，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
0: 你真的？
1: 哼，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
2: 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大，都说中了。
3: 是，
2: 这会儿大伙都听他的，情势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3: 不得好死。
2: 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1: 和我说呀。咱们这样。

0: 快点，快！
1: 干什么的？
2: 老金沟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是老金沟呢。要去哪儿？
2: 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冒个冬，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
2: 想家了。
3: 家，
1: 想回家。我看小运金子吧。嗯。

0: 都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进。大伙儿要都像老烟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呐，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喂，什么搭子？老独逼在哪嘎达？
1: 你出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还他妈挺冲的。
0: 你，
2: 哎呦，
3: 大哥，走吧，走吧。哎，把头在马架子里边呢。大哥，消气儿，消气儿。
1: 小笨搭子，
3: 还他妈什么笨事儿？
1: 这是谁啊？
2: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1: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2: 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谁也惹不起他。行，干活，干活不干活吧。

0: 老林子里还有这么尊敬的啊？哎，小娘们还羞答答的，哎，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
2: 还挺大，想救美啊，来呀，救啊！
0: 独臂。

1: 前五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
0: 老杜斌，
1: 拿枪比划人家，算什么能的？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0: 好。 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
2: 你想咋的？
0: 咱们立个生死状。
1: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0: 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都散开。
1: 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
2: 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1: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0: 凭啥不走？要走也跟他走。
1: 你这孩子，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儿吗？你为馅儿想吗？带他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3: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0: 小五，你不能走。
1: 不能走。
0: 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熊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

Yeah!

0: 妈打死你！打死你！
1: 你姐他妈也是跟我的。
2: 行了，
1: 勒死他！
2: 跑五。行了，窗户都行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个子，老猴子，送老兄下山。
3: 先留我一条命。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
1: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2: 为老杨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他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咱俩联手吧。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来，干。
1: 大贵啊，我算命吧，
0: 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
2: 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十多年了。
3: 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
2: 我都熟啊。
3: 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哎，
2: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酱缸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了。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哎呀，不过。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0: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你能不能舍一个？
0: 一个都不能舍。
2: 你这是何苦啊？

和寻找，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扔不出去。你

0: 老朱，你不说大哥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就是
2: 是啊，
1: 大伙好好说一下，
0: 说听听。
3: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0: 啊，
1: 这不行，
4: 要死的，
0: 这绝对不行。
3: 哎，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十一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5: 不行，
6: 算了吧，
7: 要命，谁
8: 愿意干呀？
9: 再说了，这么多人，谁服你啊？
3: 那这样，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0: 行
10: 行，这行，
11: 只能这样了，
12: 就这么定了。
13: 哎呀，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0: 不行。
13: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3: 行了，别求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0: 行
14: 行行，
3: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15: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0: 对，
15: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3: 老天在上，咱们十一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6: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3: 那咱们抓阄。这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这边。

0: 王队长，放心。
1: 不行！
2: 哎呀，干爹，为啥呀？
1: 你知道？
2: 干爹，
0: 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2: 啊，干爹，你也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0: 谁让我是你干爹的？就这么定了。
3: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吗？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
2: 光。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啊、
0: 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警长可没见。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贺老四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不用说了，
0: 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了，你亲自出马吧。
1: 娘，俺们俩有德行，但是凭我俩，别让太爷去死啊，娘，孩子。
0: 今天娘也活不成了，咱们造孽太深了。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黑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知道为了啥？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怕忘帮送信儿，大金人、小金人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
1: 我闺女还攥在土匪的手里，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杀了我们娘俩吧，死在你手里！
0: 杀你！
1: 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
0: 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老朱大哥。 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盯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啊！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2: 爹，你别走了。
1: 开弓
3: 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兄弟，
1: 嗯，
0: 这在兵书上那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来，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够，四舅家见面。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
1: 吗？啊？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边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
1: 来。
0: 老钟，看你的了。把他吞了，拖住一口气，把他吞了。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
2: 霸道。
3: 嗯，
2: 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0: 放心吧，
2: 那我就吞了。
0: 来吧，
2: 这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
0: 嗯。

0: 长官，干什么呢？一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有没有夹带？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1: 搜一搜吧。
0: 啊，活人不搜，搜死的。真是，长官，长官。 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兄弟了啊！
2: 长官，
3: 废话，给我搜！
0: 不是长官，
2: 长官，
0: 贵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
2: 出来了，
4: 出来了，
2: 出来了！
4: 只有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3: 什么也没有，
5: 没有。
0: 剖腹！
3: 剖腹！哎呀！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剖腹

0: 说没有炸
1: 弹，这是什么？
2: 噎死我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0: 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3: 大人，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4: 消息不会不是？
1: 每个人都给我搜！
5: 是。
6: 哎呀，没有，真没有。
0: 放下，
3: 报告大人，找到了。
0: 还有什么话可说？
1: 这不是我吗？
0: 按照大纪律，
1: 查。不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冤枉啊！有人栽赃，
0: 就地正法。
1: 真的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0: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大哥，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掩盖。咱都是为了这镜子啊！这个，这屏风，哎，不，你都拿去，都拿去，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给大哥。大哥，大哥，就这些，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1: 你是啊。
2: 大哥，我不是，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0: 为了这点金子，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1: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千古的金子。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擅长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
1: 行了，把头，大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火不起来。把头，我给你一大碗。
2: 好，好样。
0: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场子木牌上见。
3: 爷爷，俺记着了。
4: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5: 来，敬你的。
3: 姐，离开山场，咱去哪？
6: 川武，听姐的话，回家吧。
3: 不会，
6: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3: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俺去哪儿，有俺在，谁也不敢欺负。姐，俺姐呢？
6: 早走了，天没大亮就走了。

娘，大哥。

0: 汤姆，来，我吃点啊。
1: 文杰，来。
2: 二哥，你这臭鱼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0: 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3: 娘，
4: 哎，娘，等等，
3: 娘。

0: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回来你真的不走了？
1: 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置他几场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
0: 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爹，娘，我可算找回来。

0: 那王爷在吗？
1: 在在在，来跟我来啊。不错不错不错，这技艺啊有所长进的啊。
0: 王爷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怎么慌乱？
0: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哎呀，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
1: 皇上啊，下了训旅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啊、是彻底完蛋。
0: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啊，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这儿啊，不能久留了，
1: 你呀、啊，还是到三门前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0: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1: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的这个基业。
0: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被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1: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3: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啊！把那箱子抬过来，走，小心呐，小心呐！啊，坛子瓷器的东西去拿去吧，东西别摔坏了。
4: 哎，拿过来，拿过来。
1: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这成天呐、啊，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1: 啊，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这嘴啊都紧点儿，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就这么多。
0: 起走吧，我害怕。
1: 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严父啊，路上要照顾好哥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装装好啊。
2: 王爷，您放心，
1: 好，快走吧。
5: 当心点啊！
6: 走，
7: 走，
8: 不要紧，不要紧，
9: 不要紧，
8: 不要紧，
9: 不要紧，
8: 不要紧，
9: 快，
10: 不要紧，
8: 快，
10: 不要紧，
8: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钱了，
1: 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
2: 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了。
3: 格格，格格，
4: 啊！
3: 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刘辫子的就给剪了。
4: 真的？那怎么办呢？你这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夏，你真行啊！
3: 格格，你看这……
4: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3: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4: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3: 哎，小的明白。
4: 快点。

0: 小姐，
1: 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2: 哇，我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啊！
0: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2: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1: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
2: 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1: 哎。
2: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都成这个颜色了，油脂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死猫烂狗的味儿！行行行，你快闻闻，你快闻闻。
3: 哎、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2: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呦，这是碗呐，这，
3: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2: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做人呢？
3: 你呀、啊，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0: 小姐，
1: 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2: 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3: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2: 哎呦，
3: 好了，来，这再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别小姐小姐的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0: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1: 嗯，这还差不多。
0: 你俩慢用。
1: 知道了。仙儿，你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2: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1: 你这个人就是敬你不知道敬。只要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2: 哎，
1: 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
2: 点泔水味儿，你尝尝啊。嗯，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1: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后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2: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1: 嗯，仙儿，
2: 嗯，
1: 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
2: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2: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1: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的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过谢恩呢。
2: 嗯，姐，嗯，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1: 哎，
2: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1: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2: 元宝镇？
1: 嗯。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2: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1: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1: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2: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1: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
2: 啊。那好吧，我跟你去。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2: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1: 就叫秋娟吧。
2: 秋娟，
1: 嗯，
2: 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1: 嗯。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有点困了。
2: 你睡里边吧。
1: 好。

0: 抢我，抢我，你来了啊！老崔，老崔，哎，你来了，老崔，哎，起来了啊！快点，快点，准备下地了。
1: 娘，
2: 啊，
1: 哎娘，中午弄点水饭就行了啊。
2: 晌午还没起呢，
3: 没了，我叫他了。
2: 啊、
0: 哦。大龙，
4: 哎，
0: 你今天套车拉粪啊？
4: 啊。
0: 啊，老崔，
4: 哎，
0: 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4: 行，听少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那可不咋样，整个就是土老不化煤，光玉米就敢跑断了十根啊，那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顾。哎，龙，哎，
4: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呀、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0: 行了，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这，你就有你有说辞。你齐家到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吗？你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人家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啊，爹，爹，你看这活儿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2: 行了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了。
0: 瞅瞅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走走走，下地下地了。
5: 走走走
2: 啊！哎，冲门，你过来来。
0: 爱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2: 冲门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0: 娘，
6: 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没的事就算了吧，别按下地了。

0: 你干啥呀？看我，
1: 不用你管，
0: 你给我站住！不是哥说的你，你说你这一垄地，你跑完了吗？啊，你光喝水撒尿上去四五回了。你喝水吧，哥就不管你了。你说你撒尿，你上去干啥去？

你给我，你把那玩意给我拉地里头，那都好肥料。你笑笑笑笑笑，你笑啥笑呀？你干的是啥活啊？

0: 把手里伙计抱去吃饭了。哎，慢出来，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哎呀，尚文呢？
1: 嗯，娘。
0: 哎，杨家。
1: 嗯，
0: 张武呢？
1: 不是，那孩子那没法管。

0: 你不知道那一粒米那就一滴汗呐，糟的粮食就糟的你自己。那庄户人这点道理都不懂，
1: 怎么老盯着我呢？这碗里有个虫，我还能吃了？
0: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行行，你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3: 半个多月没下雨吧，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4: 兄弟别发愁，看见了吧，我这泡的水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3: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他，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他，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4: 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2: 哎，人家大敬意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呐。
1: 哎呀，不稀罕。
2: 川，我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看。
1: 俺不要。
2: 你看一眼。先让你看。
3: 老头兄弟啊，看那俩孩子。

0: 咱放牛沟，你韩老海是首户。
1: 那，你也不是小户啊，啊？
2: 啥？哎呀，志秀啊，快来！
3: 又在忙活呢
2: 啊！
3: 一天到晚不闲着，就不会歇一歇？不累得慌啊？
2: 哎，有事儿啊？
3: 没事儿，就不先等你家门了。
2: 这孩子，又没那么说。
3: 我家的杏子树接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
2: 哎，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腹，可婶儿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咋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
3: 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身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
2: 你呀、啊，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3: 婶儿，嗯，就你自己怎么在家呢？
2: 啊，他们爷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3: 管我哥也在，我咋没见着？
2: 啊，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嗯，
3: 没事儿。
2: 秀儿，要出门子了吧？
3: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子呢，没人稀得要。
2: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俺看你是挑花了眼。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秀儿，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别理他，那弄个熊玩意儿。
3: 走走，不理他。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2: 啊，那你来啊。
3: 哎。

0: 我啊，咋了？身子不雨天啊？你俩看看。
1: 没有。娘，秀儿走了。
0: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让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0: 嗯，
1: 可是俺跟他没缘分。
0: 为啥？
1: 不为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继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4: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3: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4: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

0: 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2: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3: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0: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渔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4: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

0: 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1: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0: 这间承载协商意识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意识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方策会客厅满满民生情，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凌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凌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情难寝，暗地里心怀幽怨。
1: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只柳枝。大小姐，我知道你熟读诗书，可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的。
2: 那声我又不认识。
3: 秀的眼神可一直盯着，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1: 小姐，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也。
3: 又差点了。
1: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怎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来！
4: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5: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共和万岁，共和万岁。
4: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6: 哎，好，
7: 就是好。
4: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8: 我剪，
9: 我剪，
10: 哎，我剪，我剪，
11: 我也剪，
12: 我
13: 剪，
14: 我剪。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5: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4: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5: 说得好，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他说剪就剪了，有没有罪？跪倒，
16: 不剪，不剪，
15: 不剪，不剪。

0: 养女子自幼流落风尘，李员们中度生涯，放的什么祖啊？
1: 我却是不信，你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你像我等的一面呢？
0: 这个，大庭广众，乡人大大，不好意思啊。
2: 这丫头片不怯场吧，招人喜欢。
3: 你往后看，看咱那个喜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两家还在一起，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3: 谁说的？
4: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0: 就能到元宝镇呢？哎呀，
1: 就你这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0: 哎呀，不行了，我都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都不想活了，我死的份都有了。
1: 你闭死你那张臭嘴吧！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你哪像个丫鬟呀？
1: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2: 也不像姐妹。
1: 那像什么？
2: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儿。
1: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0: 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1: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1: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哎，
2: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浩哪能招那么一帮子大老爷们儿？
2: 就这个啊！哎，这么好的身材都被毁。
1: 过来，
2: 干嘛？
1: 把脸伸过来。
0: 秋娟，你干嘛呀？
1: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0: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0: 剪了，这看着挺膈眼的。大娘，咋样？
1: 好啊。
0: 我去照照镜子。哎，爹都发话了，你这辫子……
2: 啊，不行，放开！
0: 娘，你说呢？
1: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小孩不起炕啊？
1: 这孩子没治。
2: 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给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你说这可咋好？
0: 要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方法丑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
3: 娘，俺爹呢？那还不回来，都饿了。
4: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你大哥呢？咋也没起啊？
5: 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4: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6: 爹，娘，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这个变脸，你俩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的。
4: 哎呀，行了，这捡了利利落落的多好。吃饭，吃饭，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6: 变的。哎呀哥，别让你咋就
7: 哎呀哥，我看看，
6: 啊，你看看，
7: 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
6: 还晕呢，哥，
8: 别转，别转，别转，
7: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
8: 啊，肯定是，夏先生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
7: 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9: 一根都没了。
8: 那后来呢？
9: 后来呢？
8: 那后来呢？
7: 后来啊，后来，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8: 不对呀，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7: 哥，
3: 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没有处置到爹的。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个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10: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俺这不是
8: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

0: 没了，你净跟俺说这是些啥玩意儿？
1: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了？
0: 啊，俺的，啊这，
2: 谁干的？说。
3: 爹，俺吃完了，俺去看书了啊。
0: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4: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5: 啊，这不你说
2: 王大吗？
5: 你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0: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锤子，没变的跟你拼了！哎呀，我们就捡了，
6: 没了
0: 就捡了！哎，别别，没这么欺负人家，没这么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
0: 爹，你不光他俩呀？再这么惯下，俺多心寒呐！
1: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你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嗯，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大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哎，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那我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
0: 哎，
1: 那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我了。
1: 你呀、啊，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秀这孩子，我挺喜欢。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娘，你歇着我来吧。
1: 闺女知道成年了。
2: 好，你们两个
1: 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个高粱米水饭。来，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0: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传武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1: 那传武，你想吃什么？
3: 啥都行。
0: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摊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传武哥就好吃这套。
1: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3: 谁说俺热吃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的。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
0: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

0: 成炉甘肺。
1: 王五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哎呀，你。躲什么呀？就让我爹看见了。
2: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跟你动手动脚。说你五诺啊。

0: 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1: 传武哥，你就那么不稀罕啊？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2: 哎，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
0: 传武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2: 行了，你也别唬我，这不敢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咋还没娶媳妇呢？
0: 你可没良心呐！你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1: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0: 云云，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倒是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对，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就好了。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嗯，有点出息。
1: 唐五哥，
2: 秀，要干啥？
1: 你要干啥去？
2: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1: 俺爱去镇里。
2: 你去干啥呀？我都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秀，愿意笑就笑，笑。你找关德珍呢？
1: 啊，
2: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1: 他搬哪儿去了？
2: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1: 啊，
2: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啊，
3: 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先生啊。

0: 淘淘咕咕的念什么呢？
1: 接着不开了一家山田货栈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0: 谁让你学日本话？
1: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
0: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1: 掌柜的，你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0: 川杰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1: 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2: 吴老板，就这些了。
3: 齐了。
2: 吴老板，
3: 钱最后一块算。
2: 啊。
4: 哥。
5: 哎，三儿。
4: 哥。哟，就这人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2: 小一道的，真大意思
4: 啊！杏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
5: 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4: 你干啥呀你啊？
5: 我没说什么。
4: 你干啥呀？
5: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4: 走走走走。
2: 秀啊，船家跟你说啥了？
6: 船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想让我死啊？
2: 秀儿，咱别玩过了啊，不哭了。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不咱回家了，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行不行？
7: 哎，川武，
2: 哎，
7: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2: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怨我。
7: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2: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7: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2: 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还有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娘，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
7: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2: 我又没看上他。
7: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2: 谁爱攀谁攀。
8: 大哥，我还没娶亲呢吗？
9: 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

0: 说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得躺在这摔呀、啊！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小五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我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2: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咱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2: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还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2: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呀？
0: 啊。
2: 嗯。
0: 傻孩子，你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
2: 嗯。
0: 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老崔，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把头的吗？啊！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腰也支不起来了。
1: 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0: 小屁孩，你还逞腰了？你净耍凶！来干活，
2: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0: 少东家，俺给布尔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面的。
2: 不是老崔啊，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0: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活也没你家活这么难干呀。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俺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3: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
4: 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0: 说啥呢？那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

0: 大门呐、啊，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一起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了，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我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1: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哎，
0: 这说起来惭愧呀、啊，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下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复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

0: 嫁了吧。
1: 舅，
2: 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
0: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1: 那儿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啊，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小娟，你别哭了，别看我们此刻虎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啊，口子再开大点。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1: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0: 哎，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

0: 他爹呀、
1: 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
2: 待会儿给我和面。
1: 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呢？
2: 不蒸馍，今天是7月7，你给我烙点巧果。
1: 咱家又没闺女，烙啥巧？
2: 你这个人啊，离不开门，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啊，多烙点，我有用想。啊、
3: 哦，大娘、
1: 哟，是玉叔啊。哎，玉叔，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嗯，那今天怎么不教书了？
3: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不行啊？
1: 就你嘴甜。
3: 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今天不是7月7吗？我做一点巧果。
3: 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1: 行啊，去洗洗手。
3: 好嘞。
1: 哎，来，你看，我把这面镜啊揉匀了。嗯。

0: 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1: 放点面，
0: 压进去，压实了，
1: 再给它放进去，
0: 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
1: 这也不难啊。
0: 当然不难了，娘们儿的活儿，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不过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俺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还没觉着呢，这纯洁就跟着哇似的出来了。
1: 难怪纯洁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0: 纯洁不老实？不会吧，纯洁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1: 可纯洁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
0: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一样了，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1: 大娘。
2: 老法兄。
3: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2: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文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
4: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
2: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
3: 你这个人啊，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敬礼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4: 那就收下吧。嗯，哎呀，我说兄弟，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里去看看，别跑漏水啊。
2: 老孩儿，老孩儿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4: 啊、哦。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2: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看？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4: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的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2: 嗯，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人人有责。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1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

0: 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9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0: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地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 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

0: 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5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1: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4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 S 站四小学5年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心战中，东北野战军3总7师19团1营1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成员。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幽灵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2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人挺立的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市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

0: 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3: 星星，
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

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金总，小陈姐，哟，说曹操，曹操到了
1: 啊！哟，聊我呢？聊我什么呀？
2: 说你活泼可爱，善解人意啊！
1: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嗯，
0: 我还不能听啊！
1: 快快快快！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1: 好事啊，天大的大好事啊！
2: 哟，傍上大款了？
1: 猜对了，但是能不能傍得上，就得看咱们的表现。
2: 什么大款呀？啊，这么开心，说来听听。
1: 韶华书屋听说过吗？
2: 啊，听说过，北京开的第一家嘛，我还去过。
1: 那你觉得，要是在咱们云苗开一家的话，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那个太好了，具体说说。
1: 饿了，想吃隔三花的黄焖鸡了。
2: 走，吃。
3: 韶华书屋啊，去过呀，北京有一家，我跟闺蜜去的。
1: 那你对它的印象都有什么？
3: 挺大的是吧？有两三层，然后挺文艺，挺精致的，有态度，咖啡好喝，

0: 糕点也不错，书的种类也挺多的，还有好多杂货，挺好逛的。
1: 如果云苗村开一家的话，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0: 有啊，
2: 青城山那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而且旅游 APP 上很多的博主都准备专门过去打卡，
0: 而且青城山附近那些好的民宿全部都预定满了。
1: 青城山有什么特产？
0: 白素贞。
1: 咖啡店里卖蛇羹。
0: 幼稚。
1: 正菜还没上呢，你别吃乳饼吃饱了呀，别吃了。
0: 我喜欢。
1: 吃多了放屁。
3: 什么放屁不放屁的？不是，刚才你们说的我还没听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说有这么一家书屋要在我们这儿开个店是吗？
2: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师哥，他跟那边的创始人呢是读研的同学。我说那你就给我打个桥牵个线，让我认识一下呗。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咱们云苗村大概的一个情况，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先过来考察一下。
3: 哦，先来考察一下，那八字没一撇呢。
2: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师哥说了，他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意向，他是不会自己亲自过来考察的，他就只会派他助理过来了。这八字的第一撇人家先写了，这一捺咱们是不是得写好了？
1: 所以啊，我们得提前准备一下，我来负责接待，让我们的金主爸爸充分的了解一下我们云苗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优势、文化特色什么的。
2: 行，那我就负责讲解乡村振兴给投资人提供的政策扶持，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1: 嗯，红豆，帮我们一起接待一下。
0: 我没接待过领导，我们都是领导接待领导。
1: 主要吧，你不是本地人，外面人他们就会觉得你说话比较客观，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多少人，确实需要人手。来嘛，让淮南娘娘给我们做套衣服，接待的时候穿。
2: 这个我们都有谁呢？
1: 也包括你。哎，
2: 我跟你说啊，冯总，我之前见过谢老师给小鸽子做过正装，量身定做，特别的好看。这小领子上面啊都有那种刺绣，事业上独一件，绝对不会撞衫。
1: 是，他们参加那个非遗展啊，穿的都比较正式。
0: 那我们得赶紧做衣服了哈，得准备好啊。
1: 吃完饭就去呗。
2: 好呀好呀，行啊。
4: 七来了。
1: 对，来来来来来。这
3: 哎呦，谢谢阿婶，
2: 我吃了啊。

0: 留着淮南老师的作品，之前给他办展了。
1: 嗯，像淮南老师这种几十年的老手艺人啊，作品都是很有灵性的，完全都是艺术品。作为本土的艺术家，办展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淮南老师的孩子在做什么？
1: 他没结婚呢。
0: 啊？为什么？
1: 淮南老师18岁的时候啊，去古城玩，遇到了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呢，是来中国游玩采风的画家，他对淮南老师啊一见钟情，邀请他去做人物模特。

0: 那个画家给淮南老师画了很多肖像画，淮南老师呢后来就爱上了他。
1: 那后来怎么分手的？
0: 那个画家后来要回国，他对淮南老师说，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就跟我一起走。那淮南老师就反问他，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你就留下来。结果那个法国人沉默了，淮南老师就说，啊，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要要求我，因为爱情是平等的。
1: 嗯，你要证明你爱我，你就要为我付出更多。
0: 是啊，后来淮南老师也没有喜欢上谁，所以就没有结婚。不过呢，他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喜欢刺绣，喜欢教学生，所以啊，乐在其中。

0: 用你这雪糕都化了。
1: 哎呦，
0: 够了，够了。
1: 你有纸吗？
0: 没有。来来来，给我。擦衣服上，回去洗嘛。
2: 哎呦，就不该走这条路啊！
0: 杨旭啊，
2: 阿耀哥，这位是？
0: 啊，这是我朋友，这是坨坨他阿爸。
1: 啊，坨坨他阿爸，你好。
2: 你好。
0: 什么时候走？
2: 快了，我老婆先回去租房子了。啊，
0: 坨坨知道这次不带他吗？
2: 先哄着呗，提前说了怕他闹。
0: 他又要不高兴了。
2: 没办法，不扯闲了。走之前喊你去家里吃饭。
0: 好嘞，好嘞，
2: 先走了。
0: 哎，
2: 拜拜。
1: 怎么了？
0: 没事儿，走吧。
3: 坨坨，你多吃一点去了，昆明就吃不到了。
4: 去昆明？谁说坨坨要去昆明啊？
3: 他爸妈要去，坨坨自己不想去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4: 放心吧，坨坨，你阿爸阿妈不带你去，你就在家里跟着阿姨阿奶好好上学。
3: 我真是骗人。
4: 没骗你，你阿爸跟我说的，以后你就跟虎子一样在家里读书。你们四个小伙伴呢，还是在一起，放心吧。
5: 阿爸，真的吗？
3: 真的吗？
4: 真的呀。怎么了，坨坨？啊，怎么哭起来了？哎呦呦，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呦呦，怎么了怎么了？你跟怎么了，坨坨？你们还在一块儿呢，是不是？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有这个员工手册跟没手册有什么不一样？
7: 嗯，当然不一样了。不迟到不早退，不迟到不早退，不随便请假，
6: 每个月都200块钱，知道吧？那早该有这么个员工手册了。那院里的姑娘可真好。
7: 别光听网评说的好，怎么可能出这么一个手册就为了多发工资啊？是多一个前勤奖啊，以后早早就扣工资，考核不达标也要扣工资了，注意点啊。
6: 小锤说大城市里的大公司都这样。那这个手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7: 对我们来说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好好工作就是。
6: 那个许红都留在小馆里是工作了吗？
7: 我听小锤说是义工。
6: 住那个小院的人啊，都是有本事的，城里住烦了，出来散散心，就算是那个娜娜，肯定也住不长久。村里的年轻人还都往外头跑呢。对了，杨旭小两口也要出去，没敢告诉孩子。昨天晚上坨坨知道不带他，就哭有闹。那虎子还不是吗？啊。过年的时候他阿妈阿爸回来了，他都不敢认了。
8: 也不能这么说吧，谢总和小春经理也很有本事啊，不是都回来了？还有黄欣欣，大学一毕业他就来我们这儿当村官了，忙前忙后的搞发展，说是只要发展好了什么都会回来的。
7: 想法很好，可是这个成不成的那不一定，这叫万里长征第一步。
8: 可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呀，
7: 那看你熬到我这年纪能不能走完。你别老说泄气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就缺个泼冷水的啊，哪那么容易，对吧？
8: 宝评审，你在家有没有听小春经理说过谢总和许红豆的事啊？
9: 什么事儿？就是啊，啥事儿？我没听说。
8: 我听我安排说了，谢总啊什么都听他的。
9: 不会吧？
8: 还老带他去饭店吃饭呢。
6: 哎，上饭店吃饭也花不少钱吧？
8: 是啊，
7: 舍得花钱的准是啊。
0: 我阿爸说啊，这次就他和阿姨回来，阿远不回来，之前落下的功课太多了，得补课。阿奶，

0: 你有在听我说吗？嗯，想什么呢？
1: 阿瑶，你跟阿呆交个底。嗯，你让许红豆送我去出摊，要来家里吃饭，是不是看上了？
0: 人家就觉得你像他姥姥，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再说了，之前我不叫那个娜娜他们也来家里吃过饭吗？
1: 娜娜，那是跟着小川来的，就来过两次，你跟他也没什么话讲啊。你对这个许红豆那不一般，你还请人家吃米线。
0: 那是我找人家做义工的条件，管饭。
2: 管饭？那他干嘛不直接给你报销伙食费啊？
3: 我又不缺饭钱，他当然让我吃好喝好了。
2: 那他为什么要单独带着你去看生小马驹？
0: 生小马，我总得带人家看看城里没有的东西吧。我看他天天在小院逗猫，应该挺喜欢小动物的。
1: 那你看人家眼睛都笑眯着。
3: 他见谁不笑啊？
2: 他见了你以后笑得格外开心。
3: 我这是义务劳动，换我笑得比他还开心。一男一女在一起就只能是搞对象吗？我又不是来找对象的。
0: 你别想太多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吧，人挺好，也挺善良的。但是呢，人家过阵子就回去了，你别想东想西的。
1: 反正我喜欢。
0: 你喜欢你喜欢，你别扯上我。
1: 我看你也喜欢。
0: 我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
1: 你就是喜欢。妈来帮你。
0: 哎，你别乱搞啊！搞得人家不敢来家里了。哎，你别搞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电话来了。哎，马爷，怎么了？我陪我阿奶出摊呢。好，好，好，一会儿见啊。哎，走。
1: 要给肉肉浇水了。
4: 哎，
1: 今天怎么没有坐着了？怪事情。佳慧，
0: 怎么感觉这像是你的吧？好茶，下次送我点啊。
5: 妥。谢总，这次来呢，是有事请教。
0: 请说。
5: 年轻人相亲，一般去哪里？
0: 咖啡馆。
5: 谈工作，一般去哪里？
0: 咖啡馆。
5: 闲聊。自由创业一般去哪里？
0: 你这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吗？
5: 还是咖啡馆？为什么不去茶馆呢？茶也很好啊，而且中国喝茶的人基数更大才对啊。
6: 你不问我为什么？
0: 要不要我把叶森喊过来给你做捧哏啊？
5: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拿我开玩笑，我都坐不住了。
0: 嗯，你在这儿也坐了一年多了，也差不多啊，该想要重新创业了。
5: 听我说，我脑海里那些创业的点子，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往外冒，你往下压都压不住。我每天打坐。

0: 就是想放空所有的念头，实在放不掉的，每天晚上我会拿毛笔把它写在宣纸上，然后焚香烧纸，让它们随风而去。但是只有一个点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越想它越清晰，我越琢磨我写的越详细。每天晚上我一闭眼就是一个新式茶饮店该如何定位，该如何营销，
1: 然后如何融资开分店上市。
0: 倒还没想那么远，就是想在全国到底能开几家分店。
1: 哼，所以你是想做一个适合休闲社交的茶饮店品牌？
0: 对喽，咖啡可以，为什么茶不可以啊？我做过调研啊，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着开发第三空间为目标的新式茶饮店，但是呢目标不够明确，所以并没有做起来啊，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开发，可以去优化，可以去提升。
1: 说来听听。
0: 好，那就听我娓娓道来。我呢平时喜欢茶啊，对中国的茶文化呢略懂一二。但是实话实说，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太懂茶，那么尤其是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为他们甄选出什么是好茶，怎么样搭配最合适的煮泡方式，让他们真正切身地感受到茶跟茶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点特别关键，我们要与时俱进呐，要把那些符合年轻人口味跟需求的非纯茶类饮料都归纳进来。
1: 所以你是想把茶的概念放大？
0: 没错，绝不自设门槛，绝不故作高雅。谢总，中国的茶文化它要年轻起来呀，要焕发青春的呀，这茶文化一定要弥散在空间的各个角落，你有需求随手可得，你不感兴趣潜移默化，就是这个道理。
1: 那你想把第一家店开在哪里啊？
0: 必须是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稳扎稳打，这第一家店的品牌影响力一定要给它做起来。
1: 那会同时开发周边产品吗？
0: 对，周边产品一定要摆在店里随手可得的地方，你有兴趣随时可以拿到。
1: 如果第一家店成功了，那后面的新店呢也就顺理成章了，市场的前景和空间感觉还不错。
0: 谢总，你是觉得可以做？
1: 我早就不负责投资评估了。
0: 啊，这我知道，只不过呢你一直不看好我的项目，也不投钱。
1: 事实证明我之前的判断都没错。
0: 那这个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点子你偏偏选择了这个？
0: 我想过，因为我喜欢我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1: 确定不是赶风口？
0: 绝对不赶风口。
1: 那不就得了吗，实业兴邦，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0: 不泼我冷水了？
1: 你要真忙起来啊，那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用得着我泼吗？而且啊，论创业呢你比我有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啊都比我多，这一点啊我还得向你学习。
0: 这倒是。好，那说好了啊，我来策划，你来搞钱。
1: 行，
0: 那我，哎呀，首先呢我要组建一支研发团队，前期可能就需要一些费用。

0: 这个钱得花。
1: 是，我没钱啊。
0: 你看我干嘛？我也没钱。
2: 你这当老板的，你不是穷忙活吗？你这，
0: 你好意思说我吗？啊，你有钱，那北京房子都卖了还债了。哎
2: 呀，你这揭人不揭短啊，真是。先喝茶。
0: 还茶文化。
3: 是这个吗？不是不是。
4: 哦，您出来了。你这得半年没见了吧？
3: 可不是嘛，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眼认出来。哎，出来了啊？
4: 是吗？
5: 来，后面小朋友接驾，保持好队形。
3: 胡子，
5: 小心别急了，不要乱
3: 走。胡子。妈妈，你看这孩子傻在那儿了。
5: 妈妈，不敢认。
3: 虎子，这边有车不安全，妈妈牵着你好不好？啊，妈妈牵着。哎，虎子，哎，别跑啊，不安全。哎，慢点，别摔了。

0: 知道这爷俩凑一起啊，胡喝饱那是挪不动脚的。
1: 都睡了吧？
0: 啊，都睡了，虎子也睡了。啊，来，你让开吧，我来洗。
1: 没事，快洗完了吧。
2: 这怎么哭了？
1: 没事。
0: 到底怎么了？你可得跟阿妈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妈，你千万别乱想，真没事。
0: 没事，没事，你哭什么呀？
1: 今天不是去接虎子了吗？他跟我他都不怎么认识我，销售也不让我拉，我一点都不喜欢。
0: 来，快走走，别难过。哎呀，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来擦一下，给阿妈跟你说啊，这个小孩子呀、啊，就跟养小狗似的。你回家来三天呀、啊，他就抱着你不撒手了。来，再擦擦，别往心里去哦。这虎子他现在还小，等他慢慢长大一点呀、啊，他就明白了。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其实呀、啊，他也不是不想你们，他呀就是怕羞，不好意思。你们不在的时候，他经常会问。阿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他是想着新的猪猪侠了吧？
0: 还是你了解的。
1: 阿妈，你这到底是不是安慰我呀？
0: 安慰你，安慰你，不是安慰你，是真的。
3: 给我买很多故事书。
4: 是啊，图图，你想要什么就给他们打电话。
5: 那你会想他们吗？
4: 不想的，只汗流血，流汗不流泪。
6: 我也想让我阿爸阿妈出去打工，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玩手机了。
7: 给你换一个口味啊，好不好吃？
8: 阿贵婶，哎，吃个鸡仔饼，鹅婶一早送过来的。
7: 哎呀，我不吃，你们吃，我忙得很。哎，算了算了，吃两个，吃两个。
9: 马上啊，等我一下。
8: 啊，不着急，慢慢下来啊。
9: 嗯。哎呦，小心点。哎呀，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起晚了。
9: 没事儿，
1: 我不习惯让别人等。
8: 你这个旁听顾问这么认真，你搞得其他人都不好意思偷懒了。
1: 是啊，皇帝不急太监急。
8: 你顶多就是个宫女，那太监还没来呢。嗯，
9: 昨天是不是没睡好？
1: 别提了，我姐十二点给我打电话，让我掐点给我妈发生日祝福，然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看。

0: 电影。
1: 你姐真是个人才啊，她都不睡觉的吗？
0: 她不睡，一点以前从不睡。
2: 哇，工作这么辛苦啊？
0: 也不是，她呀，就是睡觉前要玩两个小时手机，暴性娱乐，
2: 人才。
0: 开始吧。
1: 啊，稍等一下，我给太监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了。嗯哼。
3: 来了，别打了，来了。都刚到哈、
2: 啊，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独有的工作风格。
1: 这个你应该见过吧？我们的美术设计叶森，脑瓜子还挺灵的。
3: 都来了，那开始吧。
2: 好，领导发言。
3: 那我就先给大家表演点单口相声，论蓬豆，好吧？
0: 论蓬豆不是双人的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评了，我们来说正事儿啊。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接待韶华书屋大老板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另外集思广益一下啊。除了像韶华书屋这种优质资源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引流方式？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目前我们村有一家中端民宿，还有一家精品民宿在修建中。扎染坊是可以体验扎染的，绣坊呢可以开班授课。周围还有马场、露营地，基础设施是齐全的，把游客留下来两天一夜的目标也基本可以完成。另外啊，我计划拍一个宣传短片，把这些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可以放在网上去，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馆里头循环播放。比起纸质的宣传拉页，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为村子做到引流。
2: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哎。
1: 这不是刚好又有书店的事情了吗？所以啊，我想把宣传短片提上日程，联合村子来一起拍，就由小黄出镜，跟着小黄啊一起去体验可以游玩的项目、自然风光、美食，还有一些非遗艺术等等。
2: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
1: 因为你活泼可爱，让人有亲切感。
2: 行，只要对我们村子的发展有用，我的肉身尽管拿去。
1: 我都想好了，宣传短片就以来永丰的地方为主题。
0: 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啊？阐述一下。
1: 我们这个小院啊，之所以叫永丰小院，是因为希望每一个来这个地方住的人都能够找回人生幸福的力量。风的本质呢，就是空气的流动，冷空气向热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世间万物呢就有了生机，没有风呢那就是死水一潭。鸟都要去南方过冬，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啊，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寻找幸福的力量、快乐的力量、美好的力量，或者说重新出发的力量。小黄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好，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个我们村子里的这个预算吧，就
1: 放心，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哈。叶森，你来说两句。
3: 我还得再想想。
1: 你没提前准备吗？
3: 我不是打算来这个地方头脑风暴啊。
1: 那你带个笔记本干嘛？
3: 笔记本就是一个开会的道具。徐红诺，你说对不对？
0: 不是，我有准备呀。
3: 你不是旁听顾问吗？
0: 是啊，所以我准备的也不多，就十几个点。
3: 我很担心这种内卷的社会不良风气会到我们这儿来啊。欣欣，你说是不是？
2: 是的。我觉得呀，只要是有你在的会议，都会变成扯闲天，住嘴吧你。
0: 红豆，你先说。我是想啊，咱们电商每天不是要发很多包裹吗？那在每一份包裹里面呢，如果放上一份云苗旅游的宣传页，那势必会在顾客脑海里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人家下一次选择要旅游或者来大理的时候，说不定就能考虑咱们这儿。
1: 这个好，我觉得可以有。
2: 对了，如果我们拍宣传短片的话，我觉得宣传页上其实可以加一个二维码，一扫直接观看。
0: 短视频确实会更好，我刚刚就想到了。

0: 外面太亮了，对眼睛不好。
1: 亮对眼睛才好呢，不做点事儿，人老得快。
0: 你这样会瞎的。
1: 嗯，
0: 不是，我是说，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在被窝里看手机会不会瞎？这么强的光看电脑会不会瞎？我看呀，你们这些孩子才瞎得快。
0: 哎呀，你就当陪我玩一玩嘛。
1: 我不是正跟你说话呢吗？
0: 聊天也算玩呀。阿奶，你平时不干活的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1: 去串门，各家转转。
0: 不打牌什么的？
1: 我这一辈子啊，做活做惯了，没玩过。小的时候，家里都吃不上饭，穿不暖衣裳。大人小孩儿饿得眼睛都发绿，就为了点吃的忙活。年轻的时候倒是爱唱歌，阿瑶她也唱歌好听。我们在田里干活，要是累了，她就唱歌给我听；她要是出海打鱼，我就站在岸边等着她，她唱着歌回来，好听得很。阿瑶本来啊，还有一个大伯。小孩子一生下来嘴巴就是紫的，到了五六岁，一跑步就喘不上气了。到医院一查呀，心脏上有个窟窿，先天的，医院看不了，不像现在发达又有医保。当时也借了不少钱，加上结婚盖房借的钱没还完。阿瑶他阿爸当时呢还是个奶娃娃，所以就得拼命的干活，一辈子就这样没玩过。

0: 你出老千了。
1: 安奶，这个是技术问题啊，这又不是玩牌，怎么出老千？
2: 还有十分钟，得吃饭，玩什么呢？
1: 拯救企鹅破冰台，早上刚到的，准备给坨坨他们玩的。
2: 哎呦，阿奶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1: 玩输了，
0: 他出老千了。
1: 啊？阿奶，这个不能出老千的。要不然你跟你们家阿瑶玩吧。
2: 好啊，好啊，好，来。
0: 你要哪个颜色？
2: 我要红色。白色，白色。那我先来了啊。
1: 你看看，有经验了吧？嗯。
2: 再来。
0: 再来。
1: 奶，出师了，出师了！
2: 再来，
0: 来。

0: 你们俩是不是出老千了？
1: 这可是技术问题，又不是摸牌，怎么能出老千？
0: 肯定是红豆教你出的老千。
1: 你是不是输不起？
0: 你自己出老千，还叫阿奶出老千？不行不行，被揭穿早就成诺吧。跟阿奶越来越像，不跟你们两个老千玩，收拾一下，准备吃饭了。
1: 你这个人哈、玩品极差，
2: 输不起喽，
1: 输急眼喽，
2: 输急眼喽。
3: 你好不容易放了几个月的假，又给人打工去了，人家给你多少钱？
1: 是义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呀，而且还管饭呢。完了完了，被那个村草给洗脑了。资本家的特长就是会洗脑，你缺那口饭吗？还有人家给你什么山珍海味啊？
4: 哎，对了，还真是山珍海味。
1: 哎，能给豆洗脑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3: 这回是免费给人打工，
1: 下回我估计啊，咱们要去什么传销团伙救他了嘛。
3: 太好了，我的好姐姐，那样我就可以
4: 放心的被洗脑了。
2: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哎，随你说什么，
4: 我不气。
3: 哟，进步了啊！要我说呀，就应该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啊，心胸都开阔，是吧？
4: 哎妈，我给你们寄了谢阿奶家里自己炸的鸡枞油，还有自己晒的牛肝菌，你们记着收啊。
1: 哟，那个怎么吃啊？
2: 我发给你。
4: 哎，不说了，我去吃东西了，煮好了都。
1: 还吃宵夜，小心胖死啊！哼，
4: 欠你吉言啊，拜拜。
1: 啊，早点睡啊，拜拜拜拜
4: 拜。
2: 好了，红豆。
4: 啊，好了，我去问问大麦吃不吃。看着点啊。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我写不出来了。
1: 今天没灵感了吧？
0: 靠灵感是写不了专职的。
1: 我那这个故事，我早就没灵感。
0: 没有灵感怎么写？
1: 那要写。
0: 那怎么写？
1: 靠毅力、坚持、燃烧生命的热情。听着很热血，也很痛苦啊。但是有部电影说过，痛苦是创作的土壤。
0: 同意，那你能不能试试水培？不好意思啊，我开个玩笑，看你。

0: 情绪太差了，
1: 还是有点好笑的，
0: 是吧？
1: 所以你就应该多跟我们说一说嘛。虽然我们在写作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你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一点。考虑去当个老师。
0: 你想转行啊？
1: 我大四就开始写专职了，我一毕业就做了专职作者。那个时候年轻，刚开始吧，体力好，就什么都不讲究，日更一两万都不在话下，收入也不错。写了几年之后，我就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文笔也好了，讲故事的技巧也好了很多，可是我也写不了那么快了。我这人喜欢写的题材就比较生僻，所以不怎么受欢迎。就是我不管写什么情节都要被骂，我压力太大，太受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所以我考虑，等我现在这本小说完结之后，我就不是听我爸的，找个工作算了。
0: 可是你很喜欢写小说。
1: 但是我爸妈也很担心我嘛，像我这样的一个冷门的作者，我再写一个冷门的题材，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做好，未来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好起来。有没有我的春天，我的花落？哎呦，就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挺俗的。我也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也想要被人喜欢，我也想要成功。
0: 谁不想呢？大家都这样。
1: 对啊，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作家，我之前一直都以为你们不用上班，赚钱很多，时间自由，又有那么多读者喜欢，应该都过得很开心吧？你说的这些是凤毛麟角成功的作家。网上总是很多人说，我们作家每年赚多少多少钱，版权卖了多少钱，但是那些都只是分子式中站在上面的百万分之一的分子，我们就是维持在温饱线的分母。可要是实在写不出来的话，也是可以跟读者说一声，停更个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不行。
1: 像我们这样的作者，吃的都是连载，别说断更一段时间，就是只有三天，你读者评论大跌，榜单没了，收益减半了，读者很快就跑了，因为你不跟，别人就在双更，全班就废了。
0: 可是只要故事好，读者就肯定会等下去的。
1: 只要故事写得好，读者就会等。这个前提就好像是，假如你有3000万存入银行，一年会有100万的收入是一个道理。只要写得好，这个前提与我们99%的作者都有巨大的鸿沟和无法逾越的天堑。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你在做什么呀？你在写什么呀？我都没有办法开口，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说出来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其实挺羡慕像你这样，有一个自己特喜欢的工作，还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人。虽然你说你也喜欢钱，也想要成功，但是我相信哈，如果有一个作品你写出之后特别满意，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兴奋，你一定一分钱不要也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因为喜欢就是有重量的，它在你心里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东西。不过话要说回来，人们都喜欢强者，都喜欢那些不管发生了什么困难和厄运都能够坚持做自己，毫不退缩的人。有英雄梦的人很多，但是能。

0: 英雄能有几个？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选择的时候，要衡量很多现实的因素，这些是更为沉重的。大麦，你不要太苛责自己。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为你加油。我也一样。爹呀，又要哭了。
1: 嗯，
0: 赶紧吃啊，凉了。

0: 在哪儿？你别收拾了，明天我收拾。啊。娜娜，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大半好了，你又哭了呢。
1: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妈。

0: 那个是你帮我把床单洗了的吗？啊，
1: 我看到你放在洗衣篮里，就顺手给你洗了。
0: 谢谢你，我其实刚才是想要去洗的，然后我看到有人在用，我就想着一会儿再过来洗，就把床单放那儿，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没事，这反正洗衣机洗的也不麻烦。嗯，
0: 我晾晾床单。
1: 谢谢。你抓那头。
0: 好。
1: 对了，大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我是自由职业。
1: 自由职业？
0: 设计师。
1: 我看你之前好像老是宅在屋子里。还是网络主播？
0: 不是，我是写小说的。
1: 网络作家呀？嗯，
0: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
1: 你别谦虚啊，这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作文，每次都要用标点符号和的滴的凑满800个字。
0: 我刚好跟你相反，我要控制我自己不要写抄。
1: 你在什么地方写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0: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也不一定非要看我写的。我很多作者朋友都是写甜文的。
1: 我无所谓，但我比较偏好武侠类还有悬疑推理类的。不过主要还是想要看你写的，毕竟好不容易跟个作家住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没出息啊？
0: 不会呀。当然可以。
1: 那你在哪个网站啊？我没有账号，我得赶紧注册一个。
0: 你不用注册，我发一个文档给你，手机就能看的。
1: 那怎么行啊？我得付费阅读。
0: 没有关系的，我只发给你看，你不外传就行了。
1: 啊，我总不能白看吧？
0: 你没有白看呀，你都帮我洗床单了。
1: 哎呀，这洗衣机洗的怎么能算？
0: 这当然算了呀。
1: 走吧，那你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0: 什么都可以。你今天休息吗？
1: 我做六休一。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我都行，我看你。
0: 不然我给你做饭吧。啊，
1: 你会做饭啊？
2: 土地土地，我的金箍棒在哪里？大圣，你的金箍棒就棒在特别配你的发型。
3: 哎，妹妹，那个好玩火来，
4: 哎，焦大麦，
3: 啊，
4: 焦大麦，
3: 大麦啊，麦麦妹妹，来烤烤火吧。
4: 大麦，你饿了没？
1: 我们这有烤红薯，还有烤玉米。
4: 你坐坐坐，我给你介绍一下邻居。哎，这位呢是马秋山马爷。这个啃玉米的呢是胡有余胡老师，他是个歌手。
3: 音乐人，音乐人。
1: 行了，音乐人。
3: 大麦妹妹，你是做什么的呀？
4: 你是歌手，他是写网络小说的，是个作家。
3: 哟，网络作家？那可赚钱了啊！我在网上看啊，说网络作家一年能赚1亿啊。我说的呢。这个新来的妹妹怎么不出屋呢？把自己关屋里，大半夜的灯还亮着，合着是搞创作的。我懂，宅女夜猫子。对上了，你写书的，我写歌的。从根儿上论呀，咱们还是同行呢，有共同语言，没事咱多交流交流，啊？这怎么不说话呀？这不爱说话。
1: 是你话太多了。
3: 明白，现在流行嘛，啊，社交恐惧症，是吧？其实啊，都是憋的。那个大麦妹妹，你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呀？哥哥好好的去认真的啊，去拜读一下。
0: 啊，不好意思，我不想掉马甲。你们玩吧。你是不是想吃点别的什么东西啊？没有，玉米够了。 我自己想再做点面纸。
3: 这怎么了？这吊马是为什么这么保密啊？
5: 隐私，你个生人莫打听。
3: 这有什么可隐私的呀？这不好事吗？帮他宣传宣传。袁大拿，你知道他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什么叫吊马甲吗？
6: 不知道。
0: 原来大麦真的只想告诉我一个人，他当时一定很相信我才会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难，所以才自作聪明的觉得只要不把他的笔名说出来就可以了。
7: 大麦有没有怪你？
0: 所以我才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吗？
7: 再好的朋友，你也不可能老是心意相通啊。以后对他好点就行了。

0: 早啊，大妈。怎么了？还没睡醒啊？
1: 嗯，
0: 你放心吧，知道你是作家没什么的，他们又不知道你的笔名是什么，对不对？
1: 是谁啊？
0: 谢谢，真的要说谢谢。我跟你说啊，我看到30多章的时候我都哭了。
1: 为什么哭啊？
0: 就是那个女主啊，她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出不去了，所以就把证据给吞了，想着之后尸检的时候能够被发现。
1: 嗯，
0: 虽然知道她肯定是死不了，可是那一段真的写得太精彩了。
1: 其实那段被骂的最惨，
0: 为什么呀？就是一波读者觉得女主太作，一波读者又觉得男主没用。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吧，感情线是有一点少，但是破案情节很有意思啊。哎，你说啊，这个女主为什么一定要等着男主去救呢？

0: 自救也很厉害，好不好？而且这个男主作为他的同事，已经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了。我是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的，就一定有人不喜欢。反正我是挺喜欢的。我可是说真心的，不是哄你玩的。谢谢你的喜欢和肯定。
1: 有说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0: 毕竟你都没有收过我的钱。大麦，
1: 嗯，
0: 我之前一直看你特别喜欢猫，所以我就想着说，把这只小猫送给你，这样你熬夜写稿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陪着你了。
1: 好可爱啊！
0: 喜欢吗？
1: 喜欢，谢谢你。
0: 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
1: 你现在少了多少张了？
0: 80多张。
1: 你加油啊！我跟你说，我马上就看完了。
0: 嗯。

照进我心。小刘，你帮我问问你那个服装档口的朋友啊，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给那种小加工厂发单？对，不超过5个人那种。

0: 的。要不要去骑马？
1: 不用，我来就是看看小马。
0: 学嘛，等小马长大了让你骑。
1: 那个时候我都回去了吧。

0: 所以，还是决定回北京吗？
1: 你可能去上海。
0: 也对，你姐在上海，有个照应。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重新出发的力量，你积攒起来了吗？
1: 我感受一下哈，差点意思，快了。
0: 那你心里的事，应该也放下了吧？
1: 之前想放下。

0: 现在不想放下，也不能放下。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1: 人生的道路上啊，难免经历一些坎坷和伤痛，这样人生才会成长。不过呢，幸好这些痛苦都会很快的消散，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最无情的就是时间，最温柔的也是时间。

0: 真是，都快一年了。
1: 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一年啊，其实挺久的。
0: 嗯，像昨天的事儿。
1: 你这么爱他，
0: 你说什么？我没跟你讲过。
1: 我这点眼力见还没有吗？不就是失恋了吗？不是，你说你这么一板扎大美女啊，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的，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这么黏黏糊糊的啊？还辞职？是同事吧？啊，为什么他不辞职啊？你看我干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都对，他就是我今生挚爱。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真的得好好劝劝你了。
0: 嗯，不听不听，回去。
1: 我去哪儿啊？
0: 回店里啊。
1: 你不要逃避问题啊！啊，重新出发的力量不也有了吗？熊大。晚上来家里吃饭啊。
0: 错过相拥，时间。

0: 把你黄焖红豆。
1: 拖着渔火阳光的鞋，千寻借用
0: 我让你切丝，你切这么大块，
1: 我就喜欢吃大块的洋葱。
0: 那你干脆整个直接啃呗。对，眼睛，别弄眼睛。
2: 谢总，哟，红豆也在啊，
0: 来吧。啊，
1: 马爷，你来的正好，一起吃黄焖鸡。啊，
2: 鸡就不吃了，我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哎，谢总。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0: 我给你找了点钱。
2: 真的？
0: 我找了我的前同事沈亮。你也见过的啊，我跟他说了一下你的创业项目，他愿意给你提供一笔种子资金。你去准备一下策划案吧，到时候我拉个群，你俩单线联系，我就不管了。
2: 行。哎呦，你说，老谢，哎呦，我跟你说，哎，从今往后，咱俩就是亲兄弟啊。
0: 那大哥不必啊，钱也不多，当个表兄弟就可以了。
2: 不，必须亲的。你这关键时刻还得是你身上。行，你忙着啊，我去准备开会。好疼啊！好，你们吃鸡啊，吃鸡。
0: 好。怎么了？
1: 马爷要创业啊。
0: 嗯。
1: 这么江湖呢？
0: 何止江湖，还狂得很呢。
1: 狂？
0: 我跟他因为工作认识了好多年，老相识了。

0: 团购网站光是这个月就上线了20多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为什么竞争激烈啊？
2: 因为这个市场被看好了。
1: 我跟你说，我不怕竞争，群雄逐鹿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兄弟，我要给他们来一次降维打击。他们要是20人成团，我就10人；他们要是10人，我就5人；他们要是敢5人，我就敢1人成团。
0: 那你如何跟商家谈好价格呢？
1: 不用，不用跟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自己掏钱补贴。所以说我需要的投资额越大越好。
0: 自己掏钱啊？
1: 对，兄弟，凡成大事者，眼光比放长远，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格局，
0: 我们再考虑一下。
3: 可以了。

0: 团购，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早就套现了。兄弟，知道现在最大的风口是什么吗？知识付费。怎么才能让消费升级？知识，精神财富的提升。当然了，我不像那些人啊，搞什么贩卖焦虑，我是要从根本上开发出国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自身边界拓展的需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谁付钱？流量就是一切，广告商付钱呐。那我为知识赋能，广告商为知识买单，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我都佩服我自己哦。来一根。啊，不抽烟。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不可以抽烟。
0: 小姑娘，我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免费的哦。这个叫雪茄。
1: 雪茄也不可以。
0: 好的。闻闻可以吧？嗯。
2: 共享经济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啊，了不起！你看的那些所谓的红海的经济，那只是表象，
0: 得看到问题的根儿。这个地球最稀缺的是什么呀？资源。
2: 所以说万物皆可共享，而且要充分的共享。你想想，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啊，各个细分领域你随便拉出十几样，大有可为啊。
0: 而且这个共享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利国、利民、利世界，这是多大的善举啊！
2: 正因为咱俩是好友，我要跟你共享这份善举。第一轮，天使轮你来，因为只要到了后面二三四五六轮，可就不是这个价钱喽。再等我们一上市，咱俩关系再好，那你也只能在二级市场上买到了。
3: 行，那我回去开会讨论一下。嗯。

0: 但是要尽快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 事半功倍，到时候敲钟的时候带你去哟。
2: 前几次啊，运气好，封停之前成功套现，挣了点钱，还越发的膨胀。最后一次搞共享经济，他觉得呀，终于找到了一个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就把钱全投进去了。哎，结果玩砸了。
3: 这事业遭受打击哈，人性情大变，从追求成功到追求成仙。
2: 还成仙呢，就是心态崩了。小心他吧，
4: 二哥，
5: 在哪呀？

0: 这个杂货店啊，都开了十几年了。当年镇上也没两家店子，那你看现在这超市啊，还有正在建的那24小时便利店，就这，那大人孩子还都从网上来。这杂货店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1: 是，二哥都考虑进去了。
0: 我是个有远见的人，这刺绣是门好手艺，而且刺绣啊一定有前途。
1: 没错，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是要保护要传承的。
0: 所以啊，那他必须得学，一定让他好好学。我们说话没你管用，你跟他说。
1: 二哥，这个东西不能强迫的。我觉得小琴她可能真的不喜欢刺绣。
0: 不，你这么跟他说，你说，等你学好了，我就上门提亲。咱得先哄着他，让他去学嘛，对不对？还有，
2: 哎，阿阳，你们的黄焖鸡送过来了。
3: 送过来了。
2: 哟，二哥也在呀。那个阿瑶，家里如果有客人，我们改天收盘子的时候再过来。
1: 啊，不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二哥刚好聊完了。
0: 啊，我还几个好伙计等着我打牌呢。阿奶，那我先走了。
4: 啊，慢点啊，
2: 二哥慢走啊。
1: 不送了啊，阿哥。
0: 啊。那不送了，
2: 拜拜。
0: 哎，拜，
1: 来，坐。
2: 哎，好。
1: 红红啊，
2: 哎，
1: 你们之前说要开一个小服装加工厂的事儿啊，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再查了一些资料，跟你们算了一笔账。你们之前预想的那个成本啊，还是低了一点。你们不能光算啊，做一件衣服挣多少钱？你们还得把这个房租、水电、机器寿命和耗材、返工成本都得摊销进去。来，你们看看。然后我还打听了一下啊，像这种小工厂呢，它的货源可能没那么准，有的时候是急单，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单，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考虑清楚。
4: 哎呦，这一天天挺忙啊，谁家有点事儿都来找他，觉得他有文化，懂得多，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
1: 你俩这么勤奋，肯定能干好。

0: 他们说阿瑶分了的那个对象从北京追过来了，就住小院了，你见过没？
1: 分了的对象？
0: 你还不知道啊？住小院了不走，非要跟他好。我还看见他呢，在小河边了。
1: 小河边干什么？
0: 凑那么近还能干啥？那个呗。
1: 啊，亲嘴了。
0: 哎呀，就怎么好意思仔细看啊。
1: 哎，阿姐，再跟我说仔细点嘛。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咱村里面都传遍了。
1: 是啊，说是看到在河边。
2: 哎呦，
3: 啊，不，关起门在家干的事还在外面，也不注意个影响啊。
2: 我想起来了，红豆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上阿丫家去送牛肉。
3: 哎，我一看这红豆在他家吃晚饭呢，这我就奇怪了。你说小院的客人怎么跑他家吃饭去了？
2: 对呀，可见人家是冲着他来的。
4: 我早看出来，之前他和阿瑶在我们冠军的摊子上吃烧烤，眉来眼去的。
2: 哦，他还早看出来了，早看出来你不说，
4: 我回去问冠军他们俩是不是一对。冠军说不是，那我也不敢出来瞎说啊。
2: 哼，这就都对上了啊。你们想，以前来的义工不就是打打杂吗？这个红豆不一样啊，又出员工手册，又给他管店，
4: 嗯，
2: 尽心尽力，人家还不拿工资，这不明摆着的事儿。
0: 明摆着什么呀？
2: 哎呀弟，
4: 这就是老板娘。
5: 老板娘就是老板的老婆，所以红豆姐姐是阿瑶叔的老婆。
6: 他们没结婚，所以不是老婆，只能是还没结婚的老婆。
7: 他们结婚时，我们就可以吃到杀猪菜了。耶！
8: 哎，听说呀，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啊，好了好几年了。后来阿瑶要回老家做事儿，就跟这个阿妹分了。村里娘娘给他介绍几个，他愣一个看不上，就是因为忘不了这个阿妹，这个阿妹呀、啊、也忘不了他，这不就回来找他了。
0: 那我们家那栏主长成了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办喜事儿了。
4: 快了，我都看见了，他们都去淮南老四家做媳妇去了。
8: 哎，
4: 你家那栏主正好赶上。
9: 霞奶，恭喜啊！我就等着阿瑶做的喜酒啊，我先走了哈。
10: 总之，现在谣言已经越传越真，我们已经是谢总过门的痴情未婚妻。你们俩现在要是不结婚的话，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收场。
9: 红豆姐，这个送你。
10: 送我？
9: 啊，
10: 条件不错呀。为什么送我？
9: 我也没什么钱，就会这个。这是送子观音，观音抱着两个孩子，放在家里能生双胞胎。
10: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9: 添什么乱？
10: 真送我呀？
9: 啊。
10: 那你可别后悔。
9: 我不后悔，我教的不好，你不嫌弃就行。
10: 我不嫌弃，我喜欢。
9: 那我走了。
10: 哎，
9: 拜拜。
10: 拜拜。
0: 要这干什么？你没听现在说出来一片心意吗？而且能生双胞胎，
10: 那你想怎么收场？
0: 怎么收场？没有收场，都不关我的事。嘿，你们看什么呢？
10: 我们在看新娘子。
0: 新娘子？
10: 是啊，
0: 哪有新娘子？
10: 哎呀，那儿那就是阿瑶叔还没过门的新娘子。
0: 对呀、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

0: 复制呢，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3: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破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4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4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4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4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9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

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

0: 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1: 嗯，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嗯，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纪悠然，来自站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东北野战军三总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城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六零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 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

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起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指着傲然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二三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市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两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刃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醒醒！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点。

0: 件花衬衫。
1: 哇，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4: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6: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0: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6: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诠释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

0: 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术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五个环境，纠治八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精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市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

0: 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1: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2: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4: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1: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5: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6: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5: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7: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九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8: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8: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我说，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吧，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传得跟真的似的，再传下去，孩子都要拜满月酒了吧？
1: 村里还不都是这样，今天说你家，明天说他家，听风就是雨，一句话传来传去，再添油加醋，早变味儿了。
2: 孩子们都去小央看你了，多好的辟谣机会，你怎么不解释啊？
0: 我解释什么呀？我一解释，他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
2: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之前阿远冤枉你的时候，你不是气得恨不得跳起来打死我们兄弟俩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现在你有机会解释了，你又不解释。
0: 我解释什么呀？我过阵子不就走了吗？

0: 站站站，给站。
1: 来，坐。
0: 二军哥，两瓶可乐。
2: 好嘞。
0: 还没烤好，聊什么呢？
3: 大梁，李红又倒是走得干干净净了，留下我怎么办？
1: 你不怎么办呀？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4: 红豆，你要走啊？
1: 你不是现在。
4: 那什么叫留下谢总怎么办？
1: 哎，我跟谢振瑶的事儿你还不知道？
4: 你俩什么事儿啊？
3: 哎，许红豆，你这就有点亲自造谣的嫌疑了。
1: 什么谣言？现在村里都在传红豆是谢总在北京的前女友，现在呢追过来，两个人不仅复合了，还马上就要结婚。
4: 那你俩结婚吗？
3: 你说结吗？
4: 我觉得你们俩也不是不行。你们俩具备结婚的硬性条件。
3: 什么条件？
4: 未婚。
3: 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真够硬的哈。
4: 真的，言情小说里有一个类型叫先婚后爱，很多读者都爱看的，很甜的。
1: 哎，你别叹气了，我这不走了就好了吗？坚强点啊。
4: 你怎么能走呢？
1: 你要是走了，那村里面马上又得传谢总的女朋友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再次抛弃谢总离开。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3: 哎，许红的，太坏了，太坏了，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啊？
1: 我跟你说，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不值得托付终身。
4: 有道理、啊，
1: 是吧？
5: 哎，这是家辣，这是正常辣。这些是一点辣椒都没放的，
1: 谢谢老板。
5: 以后你要是真的跟阿瑶结婚啊，在我这儿吃串房免单啊。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我都不免单，你给他免单。
5: 我给谁免单关你什么事儿？管好你自己。
1: 哎，我跟你说啊，明天我不去店里了。
3: 嗯，为什么？
1: 玩。
3: 跟谁啊？
1: 他俩。
0: 嗯，明天我也休息。
1: 我们家大麦老是宅在屋里，谁叫都叫不出来。现在好不容易主动提出想要一起出来玩，我们当然要满足他了。
3: 嗯，玩吧。嗯。

0: 色上不够亮眼，整体啊显得太素雅。
1: 那咱们就做个烫银吧，质感好。
0: 镂空的，就是腰封啊
2: 做成镂空。
0: 这盒子还是素的，
1: 我现在做个效果你看一下。
0: 行行行。喂，大哥，怎么了？好，你先别着急啊，马上过来啊。
1: 发生什么事啊？
0: 没事，您先忙。

0: 激动，这个钱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就咱们现在把这建好的民宿拆了，咱们是不是也白费了？
1: 现在说停工就停工，还欠两个月的工钱没发，现在老板人找不到了，我们怎么办？
0: 老板给我打过电话了，他正在筹集资金呢。
1: 啊，好啊，让他赶快把工钱结了呀，对不对啊？
2: 工钱，工钱，
3: 先放着，
1: 村里不管吗？
0: 不是，你们去过村委会，你们也知道，书记跟村主任今天出去开会了，这村里不是不管呢？
4: 别打官腔，给钱，
5: 现在还钱，阶级第一，
6: 对，还钱，还钱。
1: 阿瑶来了，听阿瑶怎么说。
7: 咋都围着小黄啊？对一个女孩喊什么呀？是不是？哎呀，有问题解决问题，来来来，阿哥抽烟啊，来来来来抽烟。阿哥，您一个电话，我放下一摊子事儿跑过来了。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嘛，别生气，好不好？
1: 阿瑶，这老板跑了，可这工钱还欠着呢。
7: 是，工钱的事情一定给大家解决了啊。这老板呢也投了百来万在这个民宿上面啊，剩下的这也值几十万，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嘛，对不对？
0: 对呀、啊，你看这多少钱，工资才多少钱啊，这不可能扔下不管啊。
1: 那就先给我们发了呀。
5: 对呀、啊，把钱发了呀，发钱呀，发钱。
1: 好了好了好了，走。阿瑶，这个民宿是你挑的头，
7: 是
1: 黄欣欣做的保，这事儿你不能不管。按说。少发一个月的工钱我们都不干，可之前老板非常不错，我们呢也体谅他的难处，就算是工钱发的慢一点，我们也还继续干活。现在就算他去筹钱了，那我们还要等多久啊？其他的活我们还要不要接？我们等还是不等，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7: 是这么个道理啊。
1: 之前机场那个民宿给的价钱就比这个高，你说的这个工地离家近，大家伙都能够回家，而且呢也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好，我们都觉得对。可现在老板跑了，工钱还欠着，你说怎么办？
7: 阿哥您放心啊，我和小黄赶紧给大家去想个对策，晚上我去找你解决问题，好不好？我知道大家所有的顾虑啊，也都没有错，但大家现在围在这个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不好？我们赶紧想出对策，把工钱给大家解决了，您看行不行？
5: 阿瑶哥当大老板的，就是会替老板说话，就是要把我们哄回去，不让我们闹事儿。
7: 大家都是想好好来讨工钱的，怎么到你阿全嘴里就变成闹事儿了呢？这电视上啊，讨薪的，不管是去找政府、找记者，还是打官司，都要些时间的呀。
5: 那你们现在倒是给钱呀、
0: 啊！哎，阿叔，
8: 是阿瑶和村里欠你钱吗？看够你！
0: 阿叔，你别提阿弟，他这干了活没拿到工钱，心里不舒服，这都能理解的。
7: 是啊，这换了我也着急。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这么热的天，今天的钱照样发，可不可以？啊，好吧，等通知，等通知，好不好？走了，回家。
1: 大家伙都散了吧，啊，回去等通知，散散散，走。
7: 抽烟，
1: 快快快快快，到了！回去等通知啊！
7: 抽烟，抽烟。
1: 阿瑶，我信你，啊！
7: 哎，你别喝这么着急。
0: 我可真的太寸了，我就赶着书记跟村主任不在，我给村主任打电话，他老人家叫我过去看看，我去了之后又不听我说，我就这一张嘴啊，我对着十几张二十张嘴，我说得过来吗？我现在简直口干舌燥，嗓子冒烟。
7: 这个民宿老板怎么回事？不会真黄了吧？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正在筹钱呢。哎，他花了这么多钱建房子，他就算真的破产了，他总得赶紧回来想办法把房子转出去吧。
1: 这个地方可没这么好转。
0: 要是韶华书屋开在这儿，就好转了。

0: 小琴，怎么了？你二爸又说你了？
1: 阿耀哥，你微信上说村里传你结婚都是谣言，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呀，叫阿瑶叔。
1: 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
0: 当然不行。
1: 为什么不行？你是嫌我读书少，又没学一门手艺，是不是？
0: 小琴，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我还抱过你呢。后来我去工作，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你记不记得？
1: 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电视上有些男明星都比老婆大一轮呢，你说是不是？星星。
2: 是是是，但你阿瑶叔啊，他喜欢年纪差不多的，有共同话题吗？
1: 什么共同话题？在一起久了，不就什么都共同了吗？
2: 这个共同话题呢，它不是在一起久了才有的，这是思维层面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1: 知道。阿瑶哥，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我去学刺绣的话，你考虑我吗？
0: 不考虑。
1: 行，那我也不考虑你了，有人追我呢。还有，请叫我 Candy。
2: 拜拜 ，Candy。
0: Candy， 我跟大侠说了，把我们村周围镇的施工的工地整理了发过来给我们，我们挨个去问一下。
2: 行，走。

0: 老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儿，欢迎光临。哎，这边。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小院的三朵金花，娜娜、红豆、大外妹。
0: 你好。
1: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麻雀啊，这个酒吧就是她跟她老公开的。平时我们聚会都来这儿，喝喝酒，啊，吹吹牛，美滋滋啊。
2: 好，慢慢玩，我去后面准备一下
0: 啊，谢谢啊。
1: 别辛苦啊。哎，你看看喝点什么？

上一下直播。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快点，快点！许愿
1: 啊！哦，对。
3: 你的身份证，本来我们想要跟你过一个生日的，没想到你先约了我们俩，还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跟黄豆干脆决定将计就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给你个生日惊喜。我是你的
0: 老麦妹妹，生日快乐！
3: 哟，郭老师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我先来。
1: 郭老师，谢谢你。
0: 这不用谢啊，咱们住一个院就一家人，不客气。
1: 郭老师，我敬你，我干了。
0: 哎。哎呦，哇，这孩子，那哥哥我也干了。
3: 那我明天让工人们过来，谢谢您了。
4: 行，我们几个工人请假去参加工会，又缺短工。
5: 再次确认一下，工资日结。
4: 您放心，日结。
3: 行。您不用送我们了，您快忙了，快去忙吧。
4: 哎，好，哎，那慢走啊。
3: 哎，
5: 再见。
1: 谢谢了，拜拜。
3: 好啊，请你吃吧。
5: 不吃了。我先送你回去，我们院三个女孩在外面喝酒，我得去接一下。
3: 行。
6: 一首再回首，送给我的朋友们。

0: 像姥姥的样子呗。
1: 不是，我是说咱俩老了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块吃水果一块玩吗？
0: 能啊，还能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呢。
1: 找到蹦迪，找到古志书中。
0: 那我给你买站票，
1: 我给你买染发剂，我给你买拐棍，我给你买轮椅电动的。
0: 这么大方呢？那你孙女的学费我包了。
1: 哟，大方呀，红豆奶奶。今天替郑小宝谢谢你。
0: 郑小宝啊，哎，你们才交往两个星期对吧？叫郑小宝，你羞不羞？
1: 讨不讨厌？不许瞎说，不许瞎。哎呦，我不瞎说。瞎说，实话实说，好吧？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不可以。

0: 对，能坐那儿吗？
1: 我觉得你们俩去可以去搞一个组合，叫做胡辣汤组合。
2: 胡辣汤什么呀？
1: 我们那边叫娜娜，叫辣辣，就是乐乐不分。我觉得除了可以叫胡辣汤，还可以叫胡辣圈。嗯，
0: 丹麦妹妹，你是不是喝多了？别再喝了啊！
3: 我没有。
0: 那。
3: 黄老师，
0: 你干嘛呀？
3: 就是，我之前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聒噪，但是今天真的对不起，我干了。
0: 哎，别，你就你别喝我喝我。哎，这么快？不是这刚说完我聒噪，他就多了。
3: 喝多了。
0: 哎，谢总，马上停车场是吧？啊，好，哎，行了，挂了啊。哎呦，
4: 丹麦，哎，苗总，
5: 您好，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3: 啊，我不是，你认错了。
5: 啊，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0: 醉了啊，
1: 对，喝多了。谢总在车场呢，我们走吧。
2: 走吧。
0: 去车站。
2: 哎，我结完了，结
0: 完了。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走吧。
0: 行。
2: 那个，大麦怎么办呀？
3: 来，我没醉。
2: 没醉啊。
0: 嗯。好好好，没醉
2: 没
0: 醉，走吧，
2: 走
0: 吧走吧
3: 走
0: 吧。谢总要来接我们去了。
3: 他为什么要来接我们？
0: 喝多了，开不了车。
2: 你俩扶好他。哎呦，慢点。我垫后啊。
3: 我爸不让我找外地的。
4: 不找外地，不找外地，
0: 他喝惯了。每年过年家里亲戚聚在一起，就说要给我找一个，生两个崽呀，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2: 他
0: 要我生两个崽。
4: 哦，小心，
0: 然后我不客气，爸不保底，他直接把那个男的带我们家里来了。
2: 这边，
3: 天哪！我一起床，蓬头垢面。
2: 郭老师这边，我没事。
0: 就看到客厅里有一个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这不是不
5: 不不不不是，怎么喝这么多呀？
2: 他们说，喝鸡尾酒有后劲。
3: 我蓬头垢面，牙都没有刷，怎么可能会有癌症？
4: 预估确实对你挺过分的，我们先上车。
0: 先生，不
3: 是，搞爱情，这搞爱情不要出门的，一出门就奶茶店，一出门就奶茶店。
0: 那个七八月的天气，像个火盆。胡老师，
5: 哎，
0: 上车上车，
3: 你知道吗？一约会就去奶茶店。
0: 七八月的天气像火
5: 盆。熊大，上车。
3: 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个月赚10000，他说那你写网文赚多少？说我说我也赚10000呀。你知道然后他说什么吗？他说
5: 给他妈把安全带系上。
3: 啊，把你的账户给我。
5: 熊的，把安全带系上。
3: 我把我的账户给他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
5: 安全带系上？
3: 这不离谱吗？
2: 呦呦，嘿嘿，还好我早有准备。
5: 你们没发现许红道也喝多了吗？
2: 那你赶紧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
3: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啊，我们就是熟悉一下，聊一聊，啊，顶多做个朋友嘛，对不对？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和我说，让我找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搬到他那里去住。我为什么要搬到他那里？他还因为就说一半给我，让我。

0: 钱，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你知道吗？
1: 钱，
0: 当然了，二十五郎说什么公交车钱我都不算你的。

0: 大麦就是平时不说话，憋的呀。
1: 凉了。我妈也这么说。
0: 所以说啊，你平时就应该多跟我们聊聊天，
1: 舒服。
0: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些亲戚啊、你姑啊、你那个相亲对象啊，你一个手办2800，还有你爸比你头部。
1: 舒服。我再也不喝酒了。
0: 还有红豆，红豆更好笑，坐在那里一直哭，再回首，然后单曲循环，然后就一直哭。对了，那个被哭湿的毛绒小兔子是小葫芦的，你记得洗干净了以后再给谢总哦。
1: 我想回家。
2: 神婆，你干嘛呢？
3: 把衣服收了。
2: 啊，你别收了，先吃吧，要不然一会儿凉了。
3: 行了，你甭管我收吧，
2: 我吃完自己收呗。
3: 你就别管了，这么多衣服。
2: 妈，
4: 阿姐，你别说他了，他又不听你的。
2: 你别说阿妈哈，你听我的吗？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没事的时候别老联系罗全啊？
4: 我没联系他，他老给我发微信。
3: 他也给我发了。
2: 你们一直回，人家当然一直发了。你们要不回，人家还发吗？
3: 我没给他回啊。
2: 那你给他朋友圈点赞。
3: 他给我点了。
2: 那你能不能把他屏蔽了？
3: 我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屏蔽什么呀？
2: 你们不能再把罗全当成一门正经亲戚走了，人家以后是要结婚的，老跟前妻一家打得这么热络，以后人家老婆一家怎么想啊？
4: 表面功夫也得做一做呀。
2: 你做过了。
5: 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2: 没有，阿妈没生气啊。
5: 那你为什么这么暴躁呀？
2: 阿妈没有暴躁，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你好好吃饭啊。

0: 罗全，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你听不懂吗？妈，我以为是罗全呢，您怎么没用自己电话给我打呀？懒得去拿了哈。那个，您要不要跟小葫芦说话？来来来，葫芦葫芦，奶奶奶奶，快快快！
1: 奶奶，我们吃早饭呢，你想我了吗？也不用想我了，我阿妈说放假了就送我去你那里，我今天有应酬。
2: 还有应酬？
1: 我的好朋友虎子过生日，所以。

0: 中午我也要去应酬。
1: 红红要回广州，提前给孩子过生日。你瞧他，比孙主任还忙呢。
0: 好，我给安排。
2: 还有我呢。哎，淑玉啊，哎，挺好，你们也都挺好的吧？哎，怎么不用你手机打呀？
3: 肯定是让阿妈劝多点水去相亲去，真有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错了。
1: 你以后别老跟他

0: 芬姐，怎么了？
1: 啊？怎么了？
0: 你的脸上有一种，那种庙里夜叉雕塑一样的黑气。
1: 哎呦，一堆乱七八糟亲戚家的事儿，你们特别不让人省心的亲戚，总给我们家打电话，连他相亲的事儿还得让我阿妈去劝，我真是一言难尽。
0: 哎，那说明你们关系好嘛？只有关系好才那样呢。
1: 谁要跟你关系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有一份桃药没做。
2: 这个就是娜娜工作的咖啡馆，很舒服的，所以我没有不出门，我出门。昨天红豆和娜娜还陪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呢。
3: 哎，你们女孩子怎么到酒吧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了？
2: 没有乱七八糟，胡老师是我们院特别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4: 那个是他朋友开的清吧，就是专门天天唱歌的地方。
2: 娜娜来了，给你介绍一下，我爸妈。
0: 哦哦。Hello， 叔叔阿姨好。
3: 你好，你好。
5: 娜娜你好，谢谢你啊，还记得帮我们家晴天过生日。
0: 不客气，大妈一直都很照顾我，晚上总是做宵夜给我吃。
5: 还晓得照顾人呢。
0: 我特别会。
3: 娜娜，平时她会出门不？
1: 啊，出门。
3: 你个矬八子，你会出门？
0: 嗯，她出门的，我总是拉她出去玩。嗯。
2: 行了行了，咱们就说这儿吧，我就写稿了，你们看看视频就行了啊，我挂了。
3: 你写一个小时稿子嘞，就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下眼保健操。
2: 我知道，我都有在做。
3: 还有啊，能相聚就是缘分，人生中能对你好的人，那都是你的贵人，可遇不可求。你们要好好相处，别闹矛盾啊。
2: 嗯，周老师，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周老师。
3: 行，再见啊。
2: 啊，那我挂了啊，拜拜。
0: 哎呦，终于下课了，赶紧吃吧。来，
1: 娜娜，
2: 啊，啊，我先过去了啊。
0: 啊好，
2: 啊娜娜，嗯，
0: 怎么了？
2: 以后我要是有空的话，我来接你下班吧。就我爸妈说的，我确实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0: 这是话术吗？能有空吗？
2: 我会尽量克服，尽量有空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你知道冬日怎么样形成的吗？温暖的空气向冷的空气流动，这样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等冷的地方热起来，它就有异物再向冷的地方流动，形成新的风墙。
0: 什么意思呀？这跟风怎么流动有什么关系？
2: 我是说，你这股空气流向了我，我这股空气也准备向你流动。我会对你好，更好。
0: 那我向你流动了。我们两个的温度就是一样的了，你要怎么再向我流动呢？

0: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我也会对你更好的。去忙了。
1: 来来来，坐这个啊。

0: 没事，我着急，慢慢收拾。不着急，慢慢收拾。那你打个窗户啊，嗯，先生，先生。走啊。
1: 才睡醒啊？
0: 没有，洗衣服呢。
1: 啊，行。吃饭了吗？
0: 嗯，跟娜娜吃的早餐。
1: 你笑什么？啊？ 我就是这种微笑唇、天生喜庆的长相。那你可想好了啊？嗯、长得喜庆可就跟村草没什么关系了啊，人设只能立一个哦。矮脚马王子听着本来就很喜庆，好不好？跟你说说仓库的人员啊。嗯。先说凤仪的问题，凤仪呢是客服，她为人比较正直，又特别心疼东西，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吧，确实很难改。
0: 那你就别让他做客服啊，让别人去做，让他发东西、发货不好吗？
1: 客服呢，工作时间长，每天下班了还得发消息，但确实啊，比其他的工作工资更高一点。他当时为了争取这个工作呢，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打字，后来呢，业务能力也熟了，最主要吧，他非常的认真敬业。不是我说其他，沈阿姐的坏话啊，几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能干。
0: 哎呀。
1: 没见过哪个当老板当成你这样的，村子里就这样啊，动不动就说，啊，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样子我都见过，细数你种种童年黑历史啊，一点威信都没有。行，我就试着帮凤仪洗洗脑。你可以的，许经理，我相信你啊。
0: 尽力而为。
1: 没事吧？
0: 徐经理，你来给我过来看一下这个。说是不好吃，要退款，你看你这能退吗？啊，退一半，
2: 退一半。
0: 嗯，客人不满意，我们就做到让他满意为止。
2: 我们不能做赔本生意啊，经理啊。
0: 凤仪啊，嗯，这个做生意啊，嗯，本来就是有赔有赚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从。 客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他们的需求，其实退货好说，我们有退货险，只要商品没有问题，它就可以进行二次售卖。嗯，我看了一下这些评价，其实大多数呢都是说退款难，包装不太行，还有就是快递呢把货放在了寄存处没有通知客人，还有就是说不好吃，
2: 啊。
0: 你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好吃，我就没听说不好吃就可以退款，这是太过分了。凤仪啊，这个客人一旦不满意啊，评价就会很难看，他会影响我们新客人的进入，还有复购率。嗯，如果咱们售后好的话，就算他这一次不满意，那下次他可能还会愿意到咱们这儿来买。嗯，评价上呢也会说我们售后好，很及时。 基本上好的服务呢，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
2: 那胡搅蛮缠的客人呢？
0: 那还是极少数。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啊，就是让客人满意。

0: 满意了，就有下一次了。
1: 那红豆姐，你以前在酒店做经理的时候，有遇到过特别过分的客人吗？
0: 什么客人没碰到过啊？
2: 有一次啊，给客房打电话退房，这客人脾气大了，直接一杯冰咖啡泼我脸上。还有一次，一个蚊子进了房间里，被一裸体的客人指着鼻子骂了一个小时。
1: 全裸？
2: 嗯。
1: 怎么这样糟践人呢？
3: 那也刀能忍吗？
0: 对呀。
4: 嗯。许红豆。
2: 哎。
5: 有高度，经理就是不一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哎呦，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啊，什么事？尝尝。阿瑶，你也不介绍介绍。
1: 她是老板娘。你承认了吧？老板娘，
2: 老板娘长得还真漂亮，
1: 好啊。反正我说什么别的，你们也不信。
0: 信，赶紧忙吧，赶紧忙吧。好，好，好，好，好。怎么放弃抵抗了？人家开玩笑，你表现得越较真儿，看不就越起劲儿吗？是。所以说啊，有些事情就是要以毒攻毒。嗯，说得好，以毒攻毒。
1: 怎么样？嗯，挺香的啊。嗯，是店里卖的吗？嗯，一个刚成立的咖啡品牌，然后我觉得味道不错，想在店里卖点试试。你觉得这个普洱咖啡里面有普洱茶的味道吗？嗯。为什么有普洱茶的味道？普洱不是产地吗？你知道啊，好多人都不知道普洱其实是个地名，都以为普洱就指的那个普洱茶。
3: 所以他们觉得普洱咖啡就是咖啡里头有普洱茶的味道。
4: 喝咖啡还跟考试似的哈。
1: 可以啊，小巧鸟啊。嗯。
5: 奶奶，我要这个带恐龙的。
4: 这个。
5: 我要这个有星星的。
4: 我要这个有星星的。奶奶，这个有星星的。奶奶，好玩的。哎，过两年啊，你那俩再要一个，家里啊，还挺有金花。
3: 哎，阿妈坐我旁边，好，等阿妈做完蛋糕就坐你旁边，好不好呀？嗯，乖，嗯，吃蛋糕吧啊！
6: 红红，
3: 嗯，
6: 你看这才几天呀，就离不开你了。哎，是啊，是刚熟悉了。 就又要走了。好了好了，没事儿啊，赶紧给阿妈尝块蛋糕啊！哎，
3: 对，来，阿妈吃蛋糕。哎，
7: 这个好吃呢，还是那个好吃？这俩可以尝尝啊，品不出。阿妈。
1: 叫你了，哎，大姐儿，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华昌搁家受洋芋，我提前一天回来给他帮个忙。啊，那你干完了早点回来啊。知道了。你早回去啊。
7: 开车慢点。哎，
3: 提前回来了。
1: 家里人来。这一身的泥。
7: 你还穿运动鞋去田里啊？
1: 那换了，要不你洗个澡吧，我去给你拿衣服。不用，哎，洗个脚吧，待会儿还得回去呢。
7: 行，
1: 嗯。哎，哎呦！哎呀！你说你人都去昆明了，老家村里收个洋芋，你还去帮忙？生意这么不忙啊？
7: 你阿姨啊，现在直播卖花，雇了两个人给打包。我这耽误一天就耽误一天，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行行。
1: 对呀、啊，哎，你就放这儿了，自己家
0: 啊。
2: 哎，哎呀，
0: 你生意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还行吧。你别欠的贷款还不上啊。
1: 你打听这些是要借钱给我？
0: 嘿，你自己捅的窟窿啊，我可给你填不上。我都听说了。这村里的民宿停工了，简直对闹事儿还找你麻烦。这老严代家这个阿全啊，他就是个憨包，动不动就动手。
1: 没闹事儿，欠人家工钱没办，人家不得要啊。
0: 你看，你这一天天揽的这些破事儿啊，你说，你原来在北京的工作多好啊，挣钱又多啊，将来在那边买个房。结婚，这孩子的教育环境顶顶好，清华北大那还不是临门一脚啊？
1: 这事儿啊，你还是指望阿远吧啊？他回去怎么样？
0: 嘿，你还别说啊，这次啊，回来改造了一下，回去啊，知道学习了。啊、嗯，哎呀，我还听说。你有对象了啊？
1: 你又听谁说的？
0: 收洋芋的时候，村里人说的，说是北京来的。你在北京还谈过对象啊？
1: 别听村子里瞎说，人家北京来的小院的租客，不是什么我对象。
0: 住小院啊？离得很近啊。哎呀，带回来看看呗。哎，
1: 我说的你就不信啊？外人说的你就信？
0: 那人家说了，你天天两个人一起走，走到一块儿。
1: 人家是在给我当义工，我们是工作关系。
0: 我说呢，哼，人家北京的姑娘还能鬼迷日眼的跟着你到村子来过穷日子。哎，
2: 人家在
0: 北京找个有房的结婚。孩子的教育
1: 啊，教育环境顶顶好啊，清华北大临门一脚啊，清华北大也不知道装不装得下这么多人。
0: 哎，回来，你阿姨准备上供的东西啊，都在后备箱里，停车场呢，给我拿回来去。
1: 啊，
0: 鬼迷日眼。老妈呀，饭好了没有啊？
3: 快了。哎，
1: 又拿这么多。
4: 我做饭有点糙啊，有什么菜我就做什么了，爸妈别嫌弃啊。
5: 怎么会呢？
4: 闻闻怎么样？
5: 闻起来好香呀！
4: 多吃点，
5: 吃吧吃吧。
4: 嗯，烤酥啊。
5: 嗯，好吃，
4: 是不是？
5: 小春就是做什么都特别好吃。
4: 我采访你一下啊，是我做饭好吃呢，还是我大哥做饭好吃？
5: 嗯，各有千秋吧。哎，我发现哈，你们做饭就跟你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别像。像谢总吧，做饭花样百出，你都不知道那些搭配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就是特别好吃。
4: 嗯，
5: 小春呢就简单直接，啊，炒肉就是各种辣椒炒肉，炒菜就是各种辣椒炒菜，心情好的时候多放点酸木瓜。
6: 这里边就有酸木瓜。
5: 嗯。大麦啊，就是特别专一，就喜欢做粉，什么拌粉、煮粉、炒粉。娜娜就喜欢做甜品，是吧？做蛋糕啊，又甜又好看。但是，一说做菜呢，就不太行了。
4: 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你的风格是什么？你说说。
5: 我呀，我特别冷门，我会做腌咸鸡蛋。还会做腌萝卜疙瘩，我还会酿酱。

0: 油，做黄豆酱，都是跟我姥姥学的。
1: 你这哪是冷门啊？你这是邪门，这不是菜，这是原材料。
0: 那你拿手菜是什么？我会做酥锅。
1: 酥锅？酥锅是什么呀？
0: 每家做法不一样。就拿我们家说，我们是一个砂锅，用肘子骨垫在下面，再压上白菜、海带，还要油炸一切，压实了，加上水，然后再加上调料，开炖。

0: 大哥。
1: 哎。
0: 哟，大伯带回来这么多花啊。
1: 一会儿拿一把回去。
0: 大伯呢？
1: 在里屋跟阿奶聊天呢，去吧。
2: 小翠来了。
0: 啊，大伯。
2: 哎，快来快来。
0: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2: 老婆，快进来。
0: 阿奶。
3: 哎。
0: 这么多花呀、啊？
1: 嗯。
0: 哪些是给我的呀？
1: 除了这些菊花，其他的你随便挑，随便拿，给那个大麦和娜娜拿回去分一分。
0: 啊。你爸不愧是花卉市场做批发的哈。嗯。好香。
1: 平常自己买花吗？
0: 我哪有时间买花呀？我又不是许红女，还有阿姨给她换水，是不是？你阿爷的忌日准备怎么过？
1: 就简单扫个墓，供点鲜花瓜果，上个香。转眼的功夫啊，阿爷都走四年了。
0: 真是一眨眼的功夫，我姥姥都去世三年了。
1: 你姥姥怎么走的呀？
0: 她其实身体挺好的。冬天下雪，第二天早上门口地上结冰，她没看见滑了一跤。盆腔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引发血栓。
1: 意外啊。
0: 嗯。你阿爷呢？
1: 癌症。

0: 你跟你阿姨感情挺好的吧？
1: 我的记忆里，关于我阿爸还有我阿妈的特别少，基本都是阿奶和阿爷。这两年呢，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常常会想一些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啊，阿姨还特别壮硕，还叫我骑马。

0: 别跑了，我不打你们了。别跑了，别跑了，过来，我不打你了。
1: 我就让山猪快跑，快跑！
2: 别让山猪跑，
3: 我要把你扔上舞台去。
4: 对，我也是。
5: 阿姨，
6: 慢点。
5: 阿姨，救命啊！阿姨，阿姨，大撒油了。
6: 怎么了？是不是你仨又干什么坏事了？啊？怎么了？
0: 人家国庆来家里告诉我，说你的好阿友把炮竹放人家泥缸里了。
6: 啊！
2: 老孔春山山说我们在冒犯呢。
4: 对，老孔就说阿友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以后他生个弟弟妹妹，不要他了。
6: 他瞎说，看我不让你家阿姨骂死他。不是，那你也不能往人家泥缸里边放炮竹。
0: 你今天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揍他一顿不可。看他还揍你两下。
6: 哎哎，老孔，哎，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哎。要打你就打我吧，来！
0: 我今天就惯着吧你。
6: 哎，二斤高高的。
7: 两块二。
6: 对，是吧？两块。
7: 行。
2: 好吃，下次再来。
7: 好，我们家娃娃，
8: 鬼机灵。
6: 什么鬼机灵啊？就是个调皮鬼。
7: 走了啊！
6: 哎，慢走啊。
7: 好。
6: 哎呀，雨也不多了。

0: 咱也不卖了，让你阿奶呀、啊、给咱们炖鸡汤。
1: 好。
0: 哎，想不想吃包子？来，
1: 阿姨，你等着我。
2: 慢点儿。
1: 阿姨，你吃一个。
0: 阿姨不饿，我吃吧啊。
1: 阿姨，等我将来赚了钱，我也给你买个包子吃。
0: 那好啊，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呀、啊、找个好工作赚钱。到时候啊，阿爷呀、啊，也就不打鱼了，在家里等着阿幺给爷爷买包子吃。
1: 好，还有阿奶，我来娘娘。
0: 那你阿爸阿妈呢？咋了？
1: 不给他们吃。
0: 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啊？
1: 他们都不回来看我，他们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0: 你傻孙子呀！怎么会不要你呢？他们在外边辛苦赚钱，不都是为了你吗？打工多不容易啊！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分住节就回来了。你是不是想他们了？
1: 不想。
0: 嘿，撒谎骗人。

0: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开心的多。
1: 后来我就去读书，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阿姨和阿奶就跟我说家里什么都好，你好好学习。毕了业呢，找了一份好工作，阿姨特别骄傲，逢人就说我们家阿瑶出息了，阿奶呢就没她那么爱炫耀。生病这么大的事儿，当时却忍了。他跟家里商量不要告诉我，怕耽误我的工作，然后就去昆明做手术、化疗，搞了大半年。当时我也确实是忙，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当我阿爸告诉我的时候呢，人已经躺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真是挺遗憾的。
1: 是啊，当时其实挺不能接受的。如果早点告诉我，起码还能陪阿爷一段时间。搞得这些年吧，我心里一直怎么说呢？就是
0: 过不去，
1: 对，过不去。
0: 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啊，我心里也觉得过不去。那个时候白天上班还好一点，忙嘛，来不及想。晚上就难熬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老是后悔，当时没有多给他打打电话陪陪他，啊，多问候，多见见面。
1: 那怎么办？
0: 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每天跨两个区过来陪我，他拉着我的手睡觉。我就能睡着，
1: 陪着你就能过去了。
0: 不是当时也过不去，但是总会过去的。
1: 那要是这辈子都过不去呢？
0: 总会过去的。人生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呢？是不是？过不去的也会过去。
1: 也对，

0: 道理咱们都明白，就是
1: 遇到事还是过去呗。这花是什么品种啊？好香啊！
0: 荔枝。
1: 荔枝？没闻出荔枝味儿。

0: 哎呀，
1: 家里啊都挺好的，不用挂念，你就好好的保佑下面的小辈儿们，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阿远呀，前些时候闹着不读书了，要回老家来，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呀憨出出的淘气，把阿瑶啊烦得不行。
2: 哎呀，阿妈，他都躺在这儿了，你还天天的絮叨，你不能让他得闲呐。
1: 躺在这儿也不能不干活，要不然给他上供烧香干什么？啊？
2: 哎呀，哎，干完了。
3: 我阿妈那边草怎么这么多，比我还高？
2: 芬芳草长得高啊，说明家族旺。
1: 你把这些贡品和蜡烛给你阿妈摆上。
3: 哎，
2: 哎，我去，我去。待会儿啊，把你大伯那边的草割一下啊。
4: 哎呀，我这腰啊，又疼了。哎
3: 呀，收个洋芋还收出工伤来了，要不我去？
2: 哎，没事儿。
4: 哎呀，
1: 哎呀，这怎么打不着呢？
3: 来来来，我看看。
5: 有吗？
1: 你看看，这不是你阿爷在捉妖吗？看你来了，不要我了。
3: 你就是不会用打火机。
1: 谁说我不会了？你跪下拜一拜。你呀，要好好的保佑保佑我们阿瑶，让他心里想什么都能成，再找个好姑娘，有个伴儿，就不用孤单着了啊！
3: 阿爷，您费心啊，多跑跑，辛苦了啊！
1: 哎，你阿爸那边好像是没有打火机，你给他送过去。
3: 行。

0: 看什么呢？
1: 看房子呀。你阿妈旁边这个地方啊，是给我留的。
0: 你要是跟我阿妈买一块，那阿姨怎么办？
1: 你阿姨说了，将来要埋在她阿祖的旁边。
0: 那你们见一面啊，可够辛苦的。
1: 死了还见什么呀？死了就是死了。你看你阿奶天天的又絮叨于心，她不会用打火机，上次我陪她来的时候点不着火烛，她就非说啊，是你阿姨埋怨她不常来看她。
0: 这刚才又点不着。
1: 二十多年了，今天一大早醒过来啊，我躺在那个偏屋，看着那个窗户，迷迷瞪瞪的，我就觉着你还小，我和你阿妈从昆明回来看你，就住在那个房子里。你小时候家里穷啊，一家人就靠几亩地，还有你阿爷去打点鱼卖。我没有你阿妈这个脑子好啊，想法多，家里大事小事啊都听你阿妈的。你阿妈说，阿瑶将来要好好学习，这用钱的地方多呀，咱们得去弄钱呢。她出去打听打听啊，就带着我去了昆明。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呐，不通车。我们到了下关，还要再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一年半载回来一趟，匆匆忙忙的，待不了几天，跟你还没混熟呢，就又得回去了。每次回去啊，你阿妈要哭一路。后来她得了坏病，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也没劲儿说话了。我问她，你后悔出来不？她摇头，她还摇头。

0: 先清清口。这个除了纯茶之外呢，我们还根据不同口味的需求开发了一系列的特色产品。当然了，不管哪种产品，我们对于原材料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绝对要做到零污染、纯天然。
1: 啊。

0: 混合茶。最主要的是这一杯，
1: 这是红茶碟，
0: 滇红，
1: 味道很浓郁，是奶油吗？
0: 只有全脂牛奶。啊，当然了，对于那些对牛奶过敏的人群，我们也开发了豆奶系列。你还可以在其中添加奇亚籽，还有珍珠，啊，我们这个珍珠打算用魔芋粉做，绝对不添加红糖和玉米粉，所以对于减肥的人群非常的友好，最主要它还通便。
1: 那这个魔芋怎么做珍珠啊？
0: 哎，这个魔芋做珍珠，它其实，这个说来话长的，改天我再单独给你上一课。今天呢，这样啊，麻烦你纯凭你的这个口感给我们打一个分啊，最好能够写几句真实的感受，50字以内就可以，不用多，不用多。
1: 哎
0: 呦，
1: 病房了
0: 啊！不是娜娜，你这是，
2: 不好喝。
0: 哪儿不好喝？
2: 没滋没味。
0: 懂了，好重口，有。先漱漱口。呀，怎么了？
2: 这也太难喝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苦是对的，你再忍一忍，之后它就有那个回甘，回甘就甜了，就这块就开始甜。哎，行，你漱漱口吧，漱漱口。哎，其实啊，你再忍那么一会儿，那回甘
2: 太苦了。
0: 那刚才你这奶茶奶绿怎么样？
2: 这两个都不甜呀，你这里就没有甜的吗？
0: 喜欢甜的。
2: 嗯。
0: 有。我把我现在奶绿拿来。这一般人不给喝呢。喜欢甜，再给你加点蜜方。甜的，哎呦。
2: 哎，你等一下。
0: 哎，锦锦，你这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
2: 哎，你把这个拿到这里。
0: 这，
2: 来。
0: 来，
2: 再来一点。
0: 这回够了吧？
2: 哎呀，多加一点！
0: 哎，别！哎，你这够了！你给我剩点，我这哎呀挺贵的。哎，我给你加茶。
2: 啊，不用，这个不用了。我跟你说，这个才卖得出去，这个我给10分。
0: 啊，那我这些呢？
2: 这些2分最多了。
0: 呀。先尝尝这个。这个是。
3: 好喝，这个太好喝了，这个牛奶一点都不抢这个红茶的味道，而且这个茶汤入口之后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柔和。
0: 懂。我这个是用第3叶还是第4叶，还有中间那个梗做茶碎，经济实惠，而且甜度还高。再尝尝奶绿。
3: 嗯。

0: 哎，你先是，
1: 茉莉花茶的味道，
0: 茉莉花茶做的底，
1: 绝！这个真的太绝了。这是什么神仙奶绿？这也太好喝了！
0: 还有待改进。
1: 好喝，好喝。
0: 哎，豆奶喝过没有？哎，我跟你说，很多人不是乳糖不耐受吗？我就开发了豆奶系列。
1: 我没事，我能喝。
0: 哎呀，你看碰见知己了。哎呀，你先，哎呀，
1: 特别，太特别了。这是什么人才啊？能把豆奶跟普洱搭配在一起，
0: 生普，
1: 生普，好，搭配的特别棒，好喝。还有这个哈，
0: 哎，这。
1: 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清口用的水。
1: 哦，水是好东西啊，三分茶七分水，喝完茶喝这个水，喝完水呢就再喝这个茶。老爷，我尝尝您这个纯茶呗。
0: 纯茶也要试试。
1: 啊，
0: 行，

0: 小心烫。
1: 嗯。这纯茶真好喝呀，我尝尝这个呗。
0: 这两个一样的。
1: 好，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
1: 的。哎，那您那是不是有那个打分的小卡片？我给您评评分。
0: 对，评分，对，卡片有。对，来，给我打打分。哎，
1: 香气，嗯。
0: 哎，客观一些啊！
1: 哦，我很客观啊，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好喝。
0: 啊，你也可以简单扼要的帮我写一些你的意见或者建议。
1: 800字，够吧？
0: 够。
1: 够啊。很好喝，
0: 哪儿好喝？
1: 我觉得哪儿都好喝。
0: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在形容东西的时候，你措辞得严谨。
1: 我写文字可以，但你要让我说出来，我嘴太笨了。啊，这样吧，我编辑好文字发你微信上可以吗？
0: 有我微信吗？
1: 你有微信吗？
0: 有啊。
2: 你这手机能装微信？
0: 这不行，装不了。这可以啊，来来来来来，加一下加一下。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

0: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五个环境，纠治八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经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紧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2: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

0: 里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九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迷，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2: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3: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1: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4: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6: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1: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

0: 着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1: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2: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1: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3: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啊，贵婶儿，忙完没有啊？
1: 哎呀，来了来了，就晓得催，一直就是催催催。哎呀，怎么又摊得乱七八糟了？等一下收干净啊。
0: 好的，
1: 这是什么？
0: 别瞎摸，挺贵的。来，二贵婶，上座。二贵婶，马奶。
1: 马奶啊？这是在阿瑶马场挤的。
0: 对喽，我是呢想推出限量款，啊，今天特意给您做一杯，您尝尝。这个是金丝红，它做茶底，配马奶。以我对您的了解呢，我将特意调配一杯。我自认为最黄金的比例。
1: 太荣幸了。
0: 您品尝。
1: 好好好，
2: 马爷好了啊。
0: 哎，
2: 我个人呢最喜欢青梅茶，因为它相对于柠檬的酸甜度来说更柔和，所以我给了9分。但是啊，我就是凭自己的个人感觉。我不太懂茶，
0: 凭感觉就对了，适合自己口味最重要。你说，这客人们到咱们店里来是干嘛来了？享受服务来了。当然了，你可以凭着新潮来个一两次，但最终留住客户的是什么呀？那是产品本身呐。红豆啊，真的不太爱喝奶茶。
2: 一般般吧。相对于别的，我更喜欢纯茶，奶茶什么的也太贵了，是不是？动不动就20-30块钱一杯。
1: 外卖，多少一杯？
2: 30块左右。
1: 30，就这么一小杯啊？
0: 别，您喝的这是限量款，这要是卖的话，绝不止30。
1: 为什么那么贵？里边有黄金的。
0: 哎，阿贵婶，您这个提议很好啊。我倒是可以考虑在里面加一些金箔，哎呀，不过这个价格又得调整了呗。
1: 马爷，你呢，不用卖奶茶了，你直接到街上去抢，来钱更快啊。我辛辛苦苦，一天从早到晚，也就挣5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

0: 我都不会喝，
1: 阿贵婶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奶茶本身可能不贵，但是我这个店面、人工、水电这个成本，不都得加到这个价格当中去吗？
2: 那么我问你啊，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冤大头来供着你？
3: 不是。阿贵婶啊，这个也不能说是冤大头，那大众肯定是有这个消费需求的。
0: 对，
3: 你看一杯奶茶，20-30块钱，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偶尔喝一喝可以，但是每天喝它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 是倒是，但是我们店里可以办卡呀。
3: 但是像我这种不落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种消费主义陷阱的人，还是少数。马岩，你可以忽略。当然哈，如果店里的环境好，服务好，有特色，我要是约人见面谈事儿的话，还是会首选你们这种店，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想支持国产品牌嘛。
0: 红豆，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3: 嗯，
0: 尤其是这个产品宣传方面，怎么增加这个客户的粘性？哎呀，我们这个消费者调查做的还远远不够啊。嗯，
3: 能帮到你就好，那我就算没白喝您的茶。
0: 你可以终身白喝。
1: 要是我，我就超市里买点牛奶，用自己家的红茶煮一煮，不是照样是奶茶吗？我肯定是不会上当的。他就是专门骗那些有钱人的钱。
3: 不，这也不是上当，那做生意嘛，都有自己的消费群。
1: 对，红豆讲的对，我这个人啊，是不是太讨人嫌了？你看看，人家马爷30块钱一杯的奶茶免费叫我喝，我还说难听的话，我不好啊，马爷。
0: 不值一提。
1: 以后啊，我要学那个八哥，见面我就恭喜发财，好喝好喝。
0: 别，阿贵婶，您一定要保持自我。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您、爱您吗？就是因为您的那种诚恳劲儿，您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太爱您了。
1: 满嘴抹蜜，就知道夸我，听上去就不是个好人。好了，我的活还没有干完，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真的蛮好喝的。走了。
0: 好，忙完了来继续喝。
3: 老板，你还没写完。
4: 晚上

0: 你这是写毕业论文呐？那你这……啊，看看。大麦，你这是在给茶叶写小说呀？什么叫豆奶与普洱茶的爱情，本不容一世。
1: 大麦，这个好啊！
2: 怎么了？哎，能不能帮我写个故事？
1: 啊，不能。哎呀，不是很简单的故事啊，就是把豆奶拟人化，然后再配上漫画。
2: 我的意思是，得给钱。啊？
1: 咱们都是社会人，没有友情搞一说。但是我可以给你个友情价。
0: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钱吗？开价。
2: 成交，合作愉快。我现在就行。喂，快递啊，啊，就放代收站就行。啊，好，谢谢啊。我去取快递。
0: 啊，去。

0: 师傅，师傅，干什么？你钓什么呢？
1: 你自己不会看？
0: 这是酒店给我们定制的浮雕莲花，看我师傅这手艺，细节艺术。
1: 不好好干活，朝我这儿拍马屁是吧？
0: 哎呀，别拍，别拍我，拍你自己去。
2: 师傅，粉丝们都想看您，都说您厉害。
1: 说我厉害？
0: 去，别拍，别拍，别拍我。
3: 那个是不是在打我一次系列了啊？还有之前那个师兄师弟请指教也还可以，但你师傅打你真的太好笑。
4: 我师傅打我是真打，可疼了。
5: 哎，你少喝一点啊，这都下午几点了，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4: 我晚上还得干活。
5: 什么时候这么用功了？
4: 我师傅让我多干点活，练练手，给师弟们当榜样。
5: 哦。我们夏夏懂事了，长大了啊！
4: 别弄我。
6: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高兴呀？
5: 因为我也是有人接的小朋友啦。
3: 看，
5: 说真的，不喜欢出门却要来接我下班，真的不勉强吗？
6: 我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
5: 这个我有经验。当你处在人生一个很痛苦的阶段的时候，只会胡思乱想，精神严重内耗，这对解决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只要你出门走一走，多跟人聊聊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晒晒太阳，还有多吃吃好吃的，慢慢的就会有力量的。
6: 我听你的，
5: 多出来走走，多晒晒太阳，多吃点好吃的。
6: 好，
5: 那今天晚上吃什么？
6: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5: 我想想啊。
7: 阿叔。还没睡醒，哎呦，醒过呢？被鸟吵醒了。

0: 爸爸，打水去。
1: 啊。
0: 那就是小院的一个租客。
1: 我看得出。

小黑，嘿嘿，小黑，哟，佳慧呀，你去啥呢？

0: 叔叔，您回来了。
1: 小胡儿，
0: 哎，叔叔好，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还要他爷爷忌日回来扫墓。
0: 家里都还挺好的吧？
1: 好。
0: 阿远最近还听话吗？
1: 听话，知道学习。

0: 你能不能写点那个凤凰传奇啊？那多有劲儿啊！啊，
1: 不是一路子，叔叔，
0: 你可以改改路子吗？写点我们老百姓喜欢听的吧。先，我像只鱼儿游在池塘，那个啊，那多过瘾啊！阿野他妈每天两个小时在外头，那可开心了，那种歌好。
1: 行，叔叔，我努努力。
0: 行，好好加油啊！
1: 哎，
0: 那行，你忙你吧。
1: 叔叔再见。
0: 忙着吧。
1: 啊，那叔叔慢走
0: 啊。

0: 到了机场，我就给阿妈来接话，不让我见你。看一看，好好吧，好好吧啊，你们这样啊，
1: 拜，
2: 嗯嗯，阿全，
0: 哎。
2: 我的爸妈这是要回广州啊！
3: 啊，回去了，厂子里忙，老板打电话催我们回去呢。
2: 哦，
1: 这忙是好事儿，他们呀是计件，做的越多呢，这挣的越多。
2: 哎，
1: 哎，你们俩这是干嘛去啊？
2: 啊，我们接个人。
1: 哦，
4: 姐姐，我要黄色菠萝的，我要桃子的。

0: 坨坨，谢谢你请我们吃冰棍。
1: 放心，我有钱，我阿爸阿妈过几天就走了，现在他们每天都给我零花钱。
0: 是不是很好？以后你阿爸阿妈只要回来，还会给你带很多好吃的，还要好玩的呢。
1: 嗯，
2: 我也想让我阿爸去昆明卖烧烤。
1: 那就让阿尤叔劝劝他，让他出去多赚点钱。
0: 老叔才不会劝他呢，老叔希望村里人都回来。
2: 阿尤叔太坏了，太坏了。
3: 你们四根小萝卜怎么都在这里啊？
4: 虎子，你阿妈都要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吃冰棍啊？
0: 我阿妈呢？
4: 啊，在镇口等着呢。
0: 阿妈，
2: 走。
5: 阿妈，虎子，虎子，虎子，虎子。哎，老婶。你不跟红红他们去啊？
6: 我倒想去呢，我去我干啥都要过去。
7: 在家注意身体吧。
6: 你也是啊，
7: 你太累了啊，多休息吧。
6: 你也是啊，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8: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啊，我妈也这么说。
9: 世界上一层安静的岛屿。
6: 我说胡话了。
10: 我
6: 你
10: 不能再去了，你要再去就走不了了。你快给我回去，给我再上车。
9: 虎子，虎子，
10: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别跑，别跑，妈妈，妈妈，别跑了。
11: 知道我和小黄为什么这么能折腾吗？这就是原因。
10: 老给你买二十个红包。去啊！都不去了。
12: 没事。阿阳叔带你们去喂马，好不好？去买雪糕吃，好不好？没事。

0: 笋子和小芳吗？啊，
1: 对，你好，我是笋子。
0: 你好，我是许红豆。那个黄青青啊，开会去了，让我和谢总来接你们。
1: 谢，那是我们谢总。
2: 您二叔来了。
3: 啊，老头来了。
4: 现在跑是不是来不及了？
3: 阿婶儿，
2: 哎，
3: 咱们家鸽子，哎，
4: 叔来了。
3: 叶森，我正找你呢。我刚才去你们小仓库转了一圈啊，小月说你今天休息啊。
5: 休息？
3: 出来玩啊？
5: 鸽子叫我来帮忙，同事们之间互帮互助。
4: 对对，我找他帮忙。
3: 那你们忙。

0: 叔，要不您先忙。
1: 随便聊聊天儿，你忙。那和顺那个木雕坊，阿瑶在帮他们改造，搞宣传，这个收不收他们钱啊？你看他干嘛呀？你们工艺品网站上还卖着木雕坊的木雕呢，是吧？阿瑶这是纯帮忙呢，还是分他们的钱呢？
0: 叶森，二叔问你话呢。
1: 别问我腿疼。
0: 啊，你不疼。
1: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叶森，网页是你设计的，货是你上的，鸽子，是吧？
0: 对，应该是帮忙吧。
1: 好像是帮忙。帮忙。就是说，给那谢和顺白干呗。你忙着，
0: 阿叔再见。
1: 插手啊，走
2: 哎，再
1: 吧。
2: 见。
3: 谢主隆恩啊！
0: 哎呦，赶紧干活吧，赶快吃饭。
1: 咱俩又惹事儿了。

0: 试试。漂亮。这就对了，没事儿，就得多出来晒太阳，多舒服呀！对你写书也有好处。还有，没事呢，你要多跟哥聊聊天，对哥写歌也有帮助。起风了，我刚好写了一句词，吹开吧，吹开。这老丫头怎么又回来了？
1: 谁呀？
0: 凤凰传奇的粉丝，谢总的父亲。你可得小心点啊，我先回屋躲着了啊，我走了啊。

0: 您找谁？
1: 你是许宏道吧？
0: 对对对。
1: 我是谢志尧的阿爸。
0: 谢叔叔，你好。
1: 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坐着，坐着，
0: 啊。
1: 坐，坐，坐，坐。
0: 拜拜。阿远，回去那个上学什么挺好的哈，
1: 哎，回去啊，知道读书了。
0: 是吧？
1: 哎，
0: 他真是太好了，
1: 啊，那小院现在修的还挺好。
0: 是，阿贵婶儿做活挺细心的，
1: 哎，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习惯。
1: 一两个月住着还行，时间长了你就该想北京了。
0: 可能是哈。您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你不碰上了
0: 啊，
1: 吗？随便聊聊。
0: 行。
1: 我听阿瑶她阿奶说，你说话呀，阿瑶听得进去。
0: 不是，这可能有误会，我跟他呀，主要是聊店里的事儿。
1: 那正好，我就是说店里的事儿，你看能不能给我点意见？
0: 行，那您说。
1: 你看啊，这云淼是个乡下地方，这年轻人啊，读书读得好的都往大城市里跑，读书不好的呀，这脑筋灵光的呀，想开个车啊，做个生意的啊，这都去双廊，去喜洲，去古镇，去那些红火的地方。你说这云淼这小地方，你扯破了喉咙喊，能来几个人？
0: 您分析的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毕竟发展起来之前，那些都是小的渔村和古镇嘛，是吧？
1: 是啊，这就和我们在市场里批发花材是一样的。一开始做的人少啊，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你店大了吧，卖得多。啊，顾客多，你这货源好啊，人家这个供花的基地就愿意把这些，这个稀有品种，还有这个最好的花材，最好的价格都给你。你店大，对吧？你顾客多，你卖得多，你赚得多，你的店就越来越大。你说这刚开的小店，哪能和这些大店去争？
0: 哎，您说的对，
1: 是吧？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也不能完全这么比吧。你看啊，毕竟店里进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旅游的地方啊，它每个地方风景它不同，是吧？
1: 好，我这么比，不说这个啊，咱就单说阿瑶。当年啊，他阿妈出去打拼，就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能够走出去，啊，能够离开这个小地方，别再受穷。哎呦，可争气了，考到北京去了，啊，在北京有好工作，挣的也多，非要回来，把这几年挣的钱啊，全投进去了，还贷上了款，这几年就像无底洞一样的投进去，你说人家镇子里还有几个大巴走过去，你说咱这儿，你说这个小村子里哪有什么游客？
0: 是，你说的对，
1: 对吧？
0: 你看，父母哈，老是能够为儿女考虑的更多、更长远。我爸妈也这样。
1: 你看，要不还要他奶喜欢你呢。

0: 你这个阿妹啊，了不得，脑子好使，说话呀好听得很。
1: 叔叔啊，你那个跟我说这些呢，是就想跟我唠叨一下，还是想让我劝阿瑶回北京？
0: 你说啊，阿瑶回来这几年，这个啥好处也没捞着，村里有啥事都找他，哎呀，糟心事儿是一大堆。你说那个谢和顺，他那个什么木雕厂和他有什么关系吗？这搞这个民宿啊，和他有什么关系？人家小黄，人家是领导，人家得管。嗯。可是现在一出事都找阿瑶。嗯。什么事儿呢？
1: 是。可是阿瑶投入了这么多，对吧？现在眼看着基础建设都起来了，那他现在走，那不是半途而废吗？
0: 他可以转出去啊。
1: 那愿意接手的人，他应该也是看到了他这么做的价值，对不对？
0: 这么说也对啊。嗯。哎呀，这不就跟……这不蚊子就撞在这个蜘蛛网上，这飞也飞不了，这走也走不了。你说他图啥呀？
1: 谢叔叔，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
0: 行啊。
1: 你看啊，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酒店行业呢特别忙。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吧？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机械的工作。你看我工作十几年，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想着赚钱，买房买车，是吧？这样呢，就能在北京住下来就定居了。然后你回老家的时候呢，在亲戚眼里，你就特成功，对吧？特优秀，也能成为鼓励下一代好好读书的这么一个榜样。
0: 多好啊！
1: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就只能活三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到底想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我想干什么？这些我没想过，我不知道。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阿瑶和星星不一样，你看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就特别羡慕，特别佩服他们。你看他们就没有只想着自己，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
0: 更远的地方？嗯。那是哪吗？那不就北京吗？哪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啊？
1: 有啊，那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的云苗村呢？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用再为了打拼为了赚钱啊辛苦的出去，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
0: 离开的人哪能回来？
1: 能啊，那村子建得好就能啊，一起建设守护家乡，是不是？那所有人都能够朝有所用，生有所养，老有所依。叔叔，您和阿姨啊这么辛苦赚钱让他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他现在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您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他回来的原因。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信任他？啊！
0: 哎呀，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2: 这都是阿远和他阿妈爱吃的东西，反正家里冰箱大，慢慢吃吧。
3: 装好了，路上开车小心点，好几个小时呢。有休息站休息一下。

0: 知道，阿妈，听阿瑶的话哦。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1: 知道了。
0: 好好干。

0: 阿爸这次没说什么不好听的。
1: 没有，他不说了吗？好好干。
0: 太阳打西边出来。
2: 谢总，来杯咖啡吗？
1: 啊，你不用，喝这个就行。红豆呢？
2: 在里面呢，找他呀？
1: 没有，随便问问。

0: 哟，你下午怎么来了？
1: 啊，哦，我去村委会找小黄路过。
0: 去村委会路过这儿啊？你从哪儿回来？
1: 你给我做杯咖啡。
0: 你不是不喝咖啡吗？
1: 我是检验一下红豆冲咖啡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0: 他就是故意的。那我给你来杯手冲。哟，
1: 这么厉害都会手冲啊？
0: 我教的。这我师傅。

0: 是天
1: 笑什么
2: 笑你手笨
0: 你天天什么都会没有新手期
2: 来来来我帮你挂

0: 好了，越来越好了，加油加油！
1: 笑什么呢？
2: 没有说在笑什么，
0: 就是。

0: 谢总他爸来了，那有什么？
1: 你进公司晚是不知道啊，他前两天去仓库逛了一圈，然后回来就坐在我桌边各种打听啊，什么最近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还找叶森。我说叶森今天不上班。
2: 我还知道他昨天去过杀人房，我才去的。结果这老头猴精，一见我面就十万个为什么。我写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
0: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我考考你啊，你说咱们公司到现在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0: 最大拦路虎？嗯，没有游客来，现场销售不稳定。
4: 那不是。
0: 那是。
4: 是谢总他爸。
5: 几个骨头，我跑到一起，你要去，我就黑了。
6: 阿爸，这么多人看着，咱回去说。
5: 哎，你别过来！
7: 你过来，我喝。
5: 我先喝。
6: 你别闹了，行不行？
8: 村主任来了，村主任来了。哎，别闹了，那个。
5: 村主任来了也没用。
7: 哎呀，
5: 你别过来！
7: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5: 这个家人吧，
7: 我不同意他去。
5: 村主任，你给评评理。放着北京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创业。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啊，这生意是好做的吗？
7: 好啦，有什么回家说嘛。
5: 不行，
7: 不行，去村委会说啊。
5: 不去，
6: 你喝你的啊，我签我的。
7: 哎，四平，干什么？你别撕合同了，你
5: 不让你签。
7: 哎呀，你把撕合同给撕了，你
5: 不能签。
7: 我办公室说完了。
5: 好，同意他去。
7: 哎呦，你也去。

0: 鸽子。
1: 哎，哥，
0: 合同再去打一份。
1: 哦，那哥这个。
0: 哎，没事儿，老头子心命，里面是可乐。
1: 那个。啊，什么散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那个散了，忙去吧。
2: 叔，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儿要创业，这都拦不住，对不对？
3: 还要弄那个破民宿是不是？行，来，
2: 瞅我谁上架不去，瞅我谁上架不去，压死我的，想干什么都行，想干什么都行。哎，姑，
4: 哎，进货去。啊，叶森，怎么了？
5: 打嘴了。
4: 你怎么还打人啊？
5: 我没有。
4: 来，去医院。
5: 别说啊！
2: 哎呦，
6: 阿勇，你爸爸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呢？
4: 压过去，压过去。他要不怕疼啊，就躺着。
5: 哎你，我不同意！混蛋！

0: 行，您可真行。
1: 小心，小心点。

0: 拿。来，进来坐。哎呀！
1: 哦，明白了。我现在一想起这个老头啊，我这个腿就疼啊。
2: 我跟你说，幸亏他爸在昆明有生意，不能天天在。前两年啊，他是一有空就回来闹一闹，现在是不怎么闹了。他回来就打听这儿打听那的。哎，我觉得他爸还没死心，信不信？
1: 肯定的。
0: 不是看你们吃的这一桌，
1: 快回来了。这个叔走了吧？
0: 走了，
3: 走了就好，走了就好，走了就好。
0: 不是，你触他干什么呀？当时他闹成那样，我都没触他。
4: 只有您不触四平叔好吗？我们都特别触他的。
0: 他这次回来啊，跟我说让我好好干。行了，收拾完就过来开会吧啊。
1: 好嘞。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苍

前，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群星大课堂2026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课，照片里的故事，小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以少年微光讲好锦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讲旗。
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假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每张旧照片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定格着青涩时光，记录着

茧蜕变。今日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锦州小文旅推荐官郑思瑶，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的青春力量。

0: 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四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呢，就拿到了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他四岁半时参赛照片是吗？那看到这张四岁半时你的参赛照片，你的第一的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四岁半的我第一次参加少儿朗诵大赛，我旁边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反了。老师安慰我，能完整的说完就行。我努力克服内心不安，顺利的完成表演，并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遗憾的是，颁奖画面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奖状还在。
0: 当时是四岁半，那你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已经九岁半了。
0: 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再回看当时你的参赛照片，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这次经历完成了我的小小蜕变，这场稚嫩的舞台经历彻底打开了我的勇气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0: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1: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锦州千年古迹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不仅深耕锦州的这个家乡文化，而且也担当了文旅小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对家乡古迹的历史细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0: 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地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1: 我知道一切事情不必追求必须完美，而是要学会勇敢接纳自己的不足，有勇气，有担当，够努力，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家乡文旅知识，弥补自身不足，锻炼表达能力，坚持传播锦州历史文化，用心讲好古塔故事，讲好锦城故事，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

0: 结果，而是包容孩子的青涩。一枚奖章，一张奖状，一段深耕家乡的经历，不仅是少年成长的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2: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尖刀连的战士们宛如锋利的刀刃，率先冲向敌人的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撕开胜利的口子。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赢得了尖刀连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季悠然， S 站四小学五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尖刀连奖旗。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都是作战时最先插入敌人阵地，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心战中，东北野战军三总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一连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勇猛的冲击，突击排长李世贵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一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穿过硝烟弥漫的地堡群，直扑缺口，仅用14分钟就将一面写着尖刀连的红旗插上城垣。一连进入突破口后，立即遭到伪满洲省公署及突破口两侧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副连长已在冲锋时受伤，指导员当即指定李世贵为代理副连长。李世贵带领一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国民党军的火力愈发凶猛，机枪嘶吼，手榴弹在沟沿打滚，六零炮、火箭炮把地面完全封锁。战士们守在一段交通壕里，刚一露头就会遭到一顿炮火轰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醒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组织战斗。他举着傲人挺立的红旗对大家说，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巩固住突破口，就是胜利。最后一连在2-3连的配合下，终于将国民党军击退，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但我军敢打必胜、永不卷任的红色尖刀精神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0: 为切实解决一线民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丰富警娃们的暑期生活，近日锦州市警察协会联合市局队伍建设科组织开展少年警校警娃夏令营活动，全市79名10至15岁警娃及共建单位少年参与活动，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警娃们先后走进猫牛屯、配水池、革命遗址，聆听革命故事，瞻仰红色文物，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在老虎沟民俗文化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渤海大学校史馆，大家了解学府发展历程，聆听天安门五星红旗的感人故事。在国旗故事中厚植赤诚爱国情怀。在锦州旋风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孩子们学习锦州发展历史，通过 CQB 实兵对抗体验国防实训项目，直观感受国防建设成果与强军力量。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消防安全需时刻警惕，家长请牢记以下关键要点。一、妥善收纳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私自拿来玩火，提醒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和灶具。和孩子一起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火灾立即拨打119，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位置及火势，不盲目逞强灭火，第一时间向大人求助或果断撤离。火场逃生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转移。封闭车厢在阳光下如同烤箱，几分钟内温度便可飙升至危险值，极易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甚至危及生命。若需离开车辆，务必带走孩子，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发现孩子被困车内且无法自行解决，请立刻拨打110或119求助，切不可耽误救援时机。请各位家长切实做好暑期监护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严禁靠近、踩踏、攀爬各类井口、深坑、镂空盖板，自觉远离小区绿化带边角、地下车库周边、低洼坑洞等危险区域。同时请家长日常多留意小区公共设施状态，发现破损、松动、无防护的井口，及时反馈物业整改，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守护孩子平安健康度过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

0: 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先等，小陈姐。
1: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
0: 啊。哟，聊我呢？聊我什么呀？
2: 说你活泼可爱，善解人意。啊。
0: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嗯。
1: 我还不能听啊。
0: 快快快快！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0: 好事啊，天大的大好事啊！
2: 哟，傍上大款了。
0: 猜对了，但是能不能傍得上，就得看咱们的表现了。
2: 什么大款呀？啊，这么开心，说来听听。
0: 韶华书屋听说过吗？
2: 啊，听说过，北京开的第一家嘛，我还去过。
0: 那你觉得，要是在咱们云苗开一家的话，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那个太好了，具体说说。
0: 饿了，想吃隔三花的黄焖鸡了。
2: 走，吃。
3: 韶华书屋啊，去过呀，北京有一家，我跟闺蜜去的。
4: 那你对他的印象都有什么？
3: 挺大的是吧？有两三层，然后挺文艺，挺精致的，有态度，咖啡好喝，糕点也不错，书的种类也挺多的，还有好多杂货，挺好逛的。
2: 如果云苗村开一家的话，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3: 有啊。
0: 青城山那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而且旅游 APP 上很多的博主都准备专门过去打卡，而且青城山附近那些好的民宿全部都预订满了。
2: 青城山，嗯，有什么特产？
0: 白素贞。
2: 咖啡店里卖蛇羹。
3: 幼稚。
2: 正菜还没上呢，你别吃乳饼吃饱了呀，别吃了。
3: 我喜欢。
2: 吃多了放屁。
5: 什么放屁不放屁的？不是，刚才你们说的我还没听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说有这么一家书屋要在我们这儿开个店是吗？
0: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师哥，他跟那边的创始人呢是读研的同学，我说那你就给我打

0: 乔牵个线，让我认识一下呗。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咱们云苗村大概的一个情况，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先过来考察一下。
1: 哦，先来考察一下，那八字没一撇呢。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师哥说了，他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意向，他是不会自己亲自过来考察的，他就只会派他助理过来了。这八字的第一撇人家先写了，这一捺咱们是不是得写好了？
2: 所以啊，我们得提前准备一下，我来负责接待，让我们的金主爸爸充分的了解一下我们云苗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优势、文化特色什么的。
0: 行，那我就负责讲解乡村振兴给投资人提供的政策扶持，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2: 嗯，红豆，帮我们一起接待一下。
3: 我没接待过领导，我们都是领导接待领导。
2: 主要吧，你不是本地人，外面他们就会觉得你说话比较客观。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多少人，确实需要人手。来嘛，让淮南娘娘给我们做套衣服，接待的时候穿。
0: 这个我们都有谁呢？
2: 也包括你。哎，
0: 我跟你说啊，红豆，我之前见过谢老师给小鸽子做过正装，量身定做，特别的好看。这小领子上面啊都有那种刺绣，事业上独一件，绝对不会撞衫。
2: 是啊。他们参加那个非遗展啊，穿的都比较正式。
3: 那我们得赶紧做衣服了哈，得准备好了。
4: 吃完饭就去呗。
0: 好呀好呀，行啊。
5: 鸡来了。
4: 对，来来来来来。
0: 来
4: 了。
0: 谢谢花婶。我吃了啊。

0: 你留着淮南老师的作品之前给他办展呢。
1: 嗯，像淮南老师这种几十年的老手艺人啊，作品都是很有灵性的，完全都是艺术品。作为本土的艺术家办展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淮南老师的孩子在做什么？
1: 他还没结婚呢。
0: 啊？为什么？
1: 淮南老师18岁的时候啊，去古城玩，遇到了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呢，是来中国游玩采风的画家，他对淮南老师啊一见钟情，邀请他去做人物模特。
0: 哦，

0: 那个画家给怀兰老师画了很多肖像画，怀兰老师呢后来就爱上了他。
1: 那后来怎么分手的？
0: 那个画家后来要回国，他对怀兰老师说，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就跟我一起走。那怀兰老师就反问他，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你就留下来。结果那个法国人沉默了，怀兰老师就说啊，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要要求我，因为爱情是平等的。
1: 嗯，你要证明你爱我，你就要为我付出更多。
0: 是啊，后来怀恩老师也没有喜欢上谁，所以就没有结婚。不过呢，他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喜欢刺绣，喜欢教学生，所以啊乐在其中。
1: 嗯，
0: 用你这雪糕都化了。
1: 哎呦，
0: 够了够了。
1: 你有纸吗？
0: 嗯，没有。来来来，给我擦衣服上，回去洗嘛。
2: 哎呦，就不该走这条路啊！
0: 梁旭啊，
2: 阿耀哥，这位是？
0: 啊，这是我朋友，这是坨坨他阿爸。
1: 啊，坨坨他阿爸，你好。
2: 你好。
0: 什么时候走？
2: 快了，我老婆先回去租房子。
0: 啊，坨坨知道这次不带他吗？
2: 先哄着呗，提前说了怕他闹。
0: 他又要不高兴了。
2: 没办法，不扯闲了，走之前喊你去家里吃饭。
0: 好嘞好嘞，
2: 先走了。
0: 哎，
2: 拜拜。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走吧。
2: 坨坨，你多吃一点，去了昆明就吃不到了。
0: 去昆明？谁说坨坨要去昆明啊？
2: 他爸妈要去，
3: 坨坨自己不想去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0: 放心吧，坨坨，你阿爸阿妈不带你去，你就在家里跟着阿姨阿奶好好上学。
2: 我真是骗人。
0: 没骗你，你阿爸跟我说的，以后你就跟虎子一样在家里读书，你们四个小伙伴呢还是在一起，放心吧。
4: 阿爸，真的吗？
2: 真的吗？
0: 真的呀。怎么了，坨坨？啊，怎么哭起来了？哎呦呦，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呦，怎么了？怎么了？你跟怎么了，坨坨？你们还在一块儿呢，是不是？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有这个员工手册跟没手册有什么不一样？
6: 嗯，当然不一样了。不迟到，不早退。不迟到，不早退，不随便请假，
5: 每个月都200块钱，知道吧？
7: 那早该有这么个员工手册了，那院里的姑娘可真好。
5: 别光听老陈说的好，怎么可能出这么一个手册就为了多发工资啊？是多一个全勤奖啊，以后早早就扣工资，考核不达标也要扣工资了，注意点啊。
6: 小陈说大城市里的大公司都这样。
5: 那这个手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6: 对我们来说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好好工作就是。
5: 那个许红都留在小馆里是工作了吗？
6: 我听小秋说是义工。
7: 住那个小院的人啊，都是有本事的，城里住烦了出来散散心，就算是那个娜娜肯定也住不长久，村里的年轻人还都往外头跑呢。对了，杨旭小两口也要出去，没敢告诉孩子。昨天晚上婆婆知道不带他，又哭又闹。
5: 那虎子还不是吗？啊，过年的时候他阿妈阿爸回来了，他都不敢认了。
8: 也不能这么说吧，谢总和小春经理也很有本事啊，不是都回来了？还有黄欣欣，大学一毕业他就来我们这儿当村官了。忙前忙后的搞发展，说是只要发展好了，什么都会回来的。
5: 嗯，想法很好，可是这个成不成呢？那不一定，这叫万里长征第一步。
8: 可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呀。
5: 那看你熬到我这年纪能不能走完。
6: 嗯，你别老说泄气的话，
5: 现在的年轻人就缺个泼冷水的啊，哪那么容易，对吧？
8: 宝平婶，你在家有没有听小春经理说过谢总和许红豆的事啊？
9: 什么事儿？就是啊，啥事儿？我没听说。
8: 我听我安排说了，谢总啊，什么都听他的。
9: 不会吧？
8: 还老带他去饭店吃饭呢。
5: 哎，上饭店吃饭得花不少钱吧？
8: 是啊，
5: 舍得花钱的准是啊。
10: 我阿爸说啊，这次就他和阿姨回来，阿远不回来。之前落下的功课太多了，得补课。阿奶，你有在听我说吗？嗯。想什么呢？
11: 阿瑶，你跟阿呆交个底。嗯。你让许红豆送我去出摊，要来家里吃饭，是不是看上了？
10: 人家就觉得你像他老了，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再说了，之前我不叫那个娜娜他们也来家里吃过饭吗？
11: 娜娜那是跟着小川来的，就来过两次，你跟他也没什么话讲啊。你对这个许红豆那不一般，你还请人家吃米线。
10: 那是我找人家做义工的条件，管饭。
8: 管饭？那他干嘛不直接给你报销伙食费啊？
12: 我又不缺饭钱，他当然让我吃好喝好了。
8: 那他为什么要单独带着你去看生小马驹？
10: 生小马，我总得带人家看看。

0: 里面有的东西吧，我看他天天在小院逗猫，应该挺喜欢小动物的。那你看人家，眼睛都笑眯眯的。
1: 他见谁不笑啊？
2: 他见了你以后笑得格外开心。我这是义务劳动，换我，我笑得比他还开心。
0: 一男一女在一起就只能是搞对象吗？我又不是找对象的。
2: 你别想太多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吧，人挺好，也挺善良的。但是呢，人家过阵子就回去了，你别想东想西的。
0: 反正我喜欢。
2: 你喜欢你喜欢，你别扯上我。
0: 我看你也喜欢。
2: 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你就是喜欢。俺在帮你。哎，你别乱搞啊！搞得人家不敢来家里了。哎，你别搞事儿啊！等会儿，电话来了。哎，马爷，怎么了？ 陪我阿奶出摊呢。好好好，一会儿见啊。哎，走。哎，走。
0: 好。哎呀，今天要给肉肉浇水了。
3: 怎么没有坐着了？怪事情。佳慧，怎么感觉这像是你的吧？亲。
4: 好茶，下次送我点啊。
3: 妥。谢总，这次来呢，是有事情叫。
4: 听说，年轻人相亲，一般去哪里？咖啡馆。
3: 谈工作，一般去哪里？咖啡馆。 闲聊，自由创业，一般去哪里？
4: 你这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吗？
3: 还是咖啡馆？为什么不去茶馆呢？茶也很好啊，而且中国喝茶的人基数更大才对啊。
4: 你不问我为什么？
2: 要不要把叶森喊过来给你做捧哏啊？
3: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拿我开玩笑？我都坐不住了。嗯，你在这儿也做了1年多了，也差不多啊，该想要重新创业了。
4: 听我说，我脑海里那些创业的点子，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往外冒，
3: 你往下压都压不住。 我每天打坐、冥想，就是想放空所有的念头。实在放不掉的，每天晚上我会拿毛笔把它写在宣纸上，然后焚香、烧纸，让它们随风而去。但是只有一个点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越想。
4: 它越清晰，我越琢磨，我写的越详细。每天晚上，我一闭眼就是一个新式茶饮店该如何定位，该如何营销，
2: 然后如何融资，开分店，上市。
4: 倒还没想那么远，就是想在全国到底能开几家分店。
2: 哼，所以你是想做一个适合休闲社交的茶饮店品牌。

0: 咖啡可以，为什么茶不可以啊？我做过调研啊，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着开发第三空间为目标的新式茶饮店，但是呢，目标不够明确，所以并没有做起来。啊，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开发，可以去优化，可以去提升。
1: 说来听听。
0: 好，那就听我娓娓道来。我呢，平时喜欢茶，啊，对中国的茶文化呢，略懂一二。但是实话实说，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太懂茶。那么，尤其是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为他们甄选出什么是好茶，怎么样搭配最合适的煮泡方式，让他们真正切身地感受到茶跟茶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点特别关键，我们要与时俱进呐。要把那些符合年轻人口味跟需求的非纯茶类饮料都归纳进来。
1: 所以你是想把茶的概念放大？
0: 没错，绝不自设门槛，绝不故作高雅。谢总，中国的茶文化它要年轻起来呀，要焕发青春的呀，这茶文化一定要弥散在空间的各个角落。你有需求，随手可得；你不感兴趣，潜移默化，就是这个道理。
1: 那你想把第一家店开在哪里啊？
0: 必须是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稳扎稳打。这第一家店的品牌影响力一定要给它做起来。
1: 那会同时开发周边产品吗？
0: 对，周边产品一定要摆在店里随手可得的地方，你有兴趣随时可以拿到。
1: 如果第一家店成功了，那后面的新店呢也就顺理成章，市场的前景和空间感觉还不错。
0: 谢总，你是觉得可以做？
1: 我早就不负责投资评估了，
0: 啊，这我知道。只不过呢，你一直不看好我的项目，也不投钱。
1: 事实证明，我之前的判断都没错。
0: 那这个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点子，你偏偏选择了这个？
0: 我想过，因为我喜欢，我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1: 确定不是赶风口？
0: 绝对不敢封口，
1: 那不就得了吗？实业兴邦，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0: 不泼我冷水了？
1: 你要真忙起来呀，那个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用得着我泼吗？而且啊，论创业呢，你比我有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啊，都比我多，这点啊，我还得向你学习。
0: 这倒是。好，那说好了啊，我来策划，你来搞钱。
1: 行，
0: 我。哎呀，首先呢，我要组建一支研发团队，前期可能就需要一些费用。
1: 这个钱得花。
0: 是，我没钱啊。
1: 你看我干嘛？我也没钱。
0: 你这当老板的，你不是穷忙活吗？你
1: 好意思说我吗？啊，你有钱，那北京房子都卖了还债了。哎
0: 呀，你这揭人不揭短啊，真是。先喝茶。
1: 还茶文化？
2: 是这个？
3: 不是不是，
2: 后边那个。
3: 哦，您出来。你这得半年没见着了吧？
2: 可不是嘛，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眼认出来。
4: 哎，出来了
2: 啊，是吗？
5: 来，后面小朋友，别站，保持好队形。
4: 我在。

0: 知道这爷俩凑一起啊，胡喝饱那是萝卜脚的。
1: 都睡了吧？啊，
0: 都睡了，虎子也睡了。啊、哦，来，你让开吧，我来洗。
1: 没事，快洗完了吧。
2: 这怎么哭了？
3: 没事。
0: 到底怎么了？你可得跟阿妈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妈，你千万别乱想，真没事。
3: 没事，
0: 没事，你哭什么呀？
1: 今天不是去接虎子了吗？他跟我他都不怎么认识我，销售也不让我拉，我们一点都不亲了。
0: 来，快走走，别难过。哎呀，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来擦一下，给。阿妈跟你说啊，这个小孩子呀、啊，就跟养小狗似的。你回家来三天呀、啊，他就抱着你不撒手了。来，再擦擦，别往心里去哦。这虎子他现在还小，等他慢慢长大一点，他就明白了。
3: 啊，真的吗？
0: 真的。其实啊，他也不是不想你们，他呀就是怕羞，不好意思。你们不在的时候，他经常会问。阿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3: 真的吗？
0: 真的。
3: 他是想着新的猪猪侠了吧？
0: 还是你了解的。
3: 阿妈，你这到底是不是安慰我呀？
0: 安慰你，安慰你，不是安慰你，是真的。
4: 我买很多故事书。
5: 是啊，图图，你想要什么就给他们打电话。
6: 那你会想他们吗？
5: 不想。男子汉流血流汗不流泪。
7: 我也想让我阿爸阿妈出去打工，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玩手机了。
8: 给你换一个口味啊，好不好吃？
9: 阿贵神，哎，吃个鸡仔饼，罗神一早送过来的。
8: 哎呀，我不吃，你们吃，我忙得很。哎，算了算了，吃两个，吃两个。
10: 马上啊，等我一下。
9: 啊，不着急，慢慢下来啊。
10: 嗯。哎呦哎呦哎呦，小心点。哎呀，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起晚了。
3: 没事儿，
10: 我不习惯让别人等。
9: 你这个旁听顾问这么认真，你搞得其他人都不好意思偷懒了。
10: 是啊，皇帝不急太监急。
9: 你顶多就是个宫女，这太监还没来呢。嗯，
3: 昨天是不是没睡好？
10: 别提了，我姐12点给我打电话，让我掐点给我妈发生日祝福，然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看了个电影。
9: 你姐真是个人才啊，她都不睡觉的吗？
10: 她不睡，1点以前从不睡。
3: 哇，工作这么辛苦啊？
10: 也不是，她呀，就是睡觉前要玩2个小时手机。爆品娱乐，
3: 人才，
10: 开始吧。
9: 来，稍等一下，我给太监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嗯
11: 哼，来了，别打了，来了。哎，都刚到哈。
3: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这独有的工作风格。
9: 这个你应该见过吧？我们的美术设计叶森，啊，脑瓜子还挺灵的。
11: 都来了，那开始吧。
3: 好，领导发言。
11: 那我就先给大家表演点单口相声，论蓬豆，好吧？
10: 论蓬豆不是双人的吗？
9: 好了好了好了，别评了，我们来说正事儿啊。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接待韶华书屋大老板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另外集思广益一下，啊，除了像韶华书屋这种优质资源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引流方式？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目前我们村有一家中端民宿，还有一家精品民宿在修建中。扎染坊是可以体验扎染的，绣坊呢可以开班授课。周围还有马场、露营地，基础设施是齐全的，把游客留下来2天1夜的目标也基本可以完成。另外啊，

0: 我计划拍一个宣传短片，把这些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可以放在网上去，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馆里头循环播放。比起纸质的宣传拉页，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为村子做到引流。
1: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哎。
0: 这不是刚好又有书店的事情了吗？所以啊，我想把宣传短片提上日程，联合村子来一起拍，就由小黄出镜，跟着小黄啊一起去体验可以游玩的项目、自然风光、美食，还有一些非遗艺术等等。
1: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
0: 因为你活泼可爱，让人有亲切感。
1: 行，只要对我们村子的发展有用，我的肉身尽管拿去。
0: 我都想好了，宣传短片就以来永丰的地方为主题。
2: 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啊？阐述一下。
0: 我们这个小院啊，之所以叫永丰小院，是因为希望每一个来这个地方住的人都能够找回人生幸福的力量。风的本质呢，就是空气的流动，冷空气向热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世间万物呢就有了生机，没有风呢那就是死水一潭。鸟都要去南方过冬，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啊，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寻找幸福的力量、快乐的力量、美好的力量，或者说重新出发的力量。小黄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好，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个我们村子里的这个预算吧，就
0: 放心，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叶三，你来说两句。
3: 我还得再想想。
0: 你没提前准备吗？
3: 不是打算来这个地方头脑风暴吗？
0: 那你带个笔记本干嘛？
3: 笔记本就是一个开会的道具。
4: 徐红诺，你说对不对？
2: 不是，我有准备呀。
3: 你不是庞天功吗？
2: 是啊，所以我准备的也不多，就十几个点。
3: 我很担心这种内卷的社会不良风气会到我们这儿来呀、欣欣，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呀，只要是有你在的会议，都会变成扯闲天儿，住嘴吧你。
2: 红豆，你先说。我是想啊，咱们电商每天不是要发很多包裹吗？那在每一份包裹里面呢，如果放上一份云苗旅游的宣传页，那势必会在顾客脑海里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人家下一次选择要旅游或者来大理的时候，说不定就能考虑咱们这儿。
0: 这个好，我觉得可以用。
1: 哎，对了，如果我们拍宣传短片的话，我觉得宣传页上其实可以加一个二维码，一扫直接观看。
2: 短视频确实会更好，我刚刚就想到了。

0: 外边太亮了，对眼睛不好。
1: 亮对眼睛才好呢，不做点事儿，人老得快。
0: 你这样会瞎的。
1: 嗯，
0: 不是，我是说，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在被窝里看手机会不会瞎？这么强的光看电脑会不会瞎？我看呀，你们这些孩子。

0: 才下得快。
1: 哎呀，你就当陪我玩一玩嘛。
2: 我不是正跟你说话呢吗？
1: 聊天也算玩呀。阿奶，你平时不干活的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2: 去串门，各家转转。
1: 不打牌什么的？
2: 我这一辈子啊，做活做惯了，没玩过。小的时候，家里都吃不上饭，穿不暖衣裳，大人小孩饿得眼睛都发绿，就为了点吃的忙活。年轻的时候倒是爱唱歌，阿瑶她也唱歌好听，我们在田里干活要是累了，她就唱歌给我听，她要是出海打鱼，我就站在岸边等着她，她唱的歌回来好听得很。阿瑶本来啊还有一个大伯，小孩子一生下来嘴巴就是紫的，到了五六岁一跑步就喘不上气来，到医院一查呀，心脏上有窟窿，先天的，医院看不了，不像现在发达又有医保，当时也借了不少钱，加上结婚盖房借的钱没还完。阿瑶他阿爸当时呢还是个奶娃娃，所以就得拼命的干活，一辈子就这样没玩过。

0: 安奶，这不是技术问题啊，这又不是玩牌，怎么吃不了钱？
1: 还有十分钟，吃饭，玩什么呢？
0: 拯救企鹅破冰台，早上刚到的，准备给陀螺他们玩的。
2: 哎呦，阿奶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0: 玩输了，
3: 他出老千了。
0: 啊？哎，阿奶，这个不能出老千的。要不然你跟你们家阿瑶玩玩。
1: 好啊，好啊，好，来。哎，
3: 你要哪个颜色？
1: 我要红色。白色，白色。那我先来了啊。

0: 你看看，有经验了吗？
1: 再来，
0: 再来。哎呀，阿奶，出师了，出师了！

0: 你们俩是不是出老千了？
1: 这可是技术问题，又不是摸牌，怎么能出老千？
0: 肯定是红豆教你出的老千。
1: 你是不是输不起？
0: 你自己出老千，还叫阿奶出老千？
2: 不是，你看你，被揭穿早就成魔吧，跟阿奶越来越像。
0: 不给你们两个老千玩，收拾一下，准备吃饭了。
1: 你这个人哈、啊，玩品极差，输不起喽，输急眼喽，输急眼喽。
3: 你好不容易放了几个月的假，又给人打工去了，人家给你多少钱？
1: 是义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呀，而且还管饭呢。完了完了，被那个村草给洗脑了。资本家的特长就是会洗脑，你缺那口饭吗？还有人家给你什么山珍海味啊？
4: 哎，对了，还真是山珍海味。
1: 哎，能给豆洗脑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3: 这回是免费给人打工，
1: 下回我估计啊，咱们要去什么传销团伙救他了嘛。
3: 太好了，我的好姐姐，那样我就可以
4: 放心的被洗脑了啊。
1: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哎，随你说什么，我不气。
3: 哟，进步了啊！
1: 要我说呀，就应该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啊，心胸都开阔，是吧？嗯，
4: 哎妈，我给你们寄了谢阿奶家里自己炸的鸡枞油，还有自己晒的牛肝菌，你们记着收啊。
1: 哟，那个怎么吃啊？我发给你。
4: 哎，不说了，我去吃东西了，煮好了都。
1: 还吃宵夜，小心胖死啊！哼，
4: 简洁啊，拜拜。
1: 啊，早点睡啊，拜拜拜拜
4: 拜。
5: 好了，红豆
4: 啊，好了，我去问问大麦吃不吃。嗯，看着点啊。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少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写不出来了。
1: 今天没灵感了吧？
0: 靠灵感是写不了专职的。
1: 我给这个故事，我早就没灵感。没有灵感怎么写？
0: 那要写，
1: 那怎么写？
0: 靠毅力、坚持、燃烧生命的热情。
1: 听着很热血，
0: 也很痛苦啊。但是有部电影说过，痛苦是创作的土壤。
1: 同意，那你能不能试试水培？不好意思啊，我开个玩笑，我看你情绪太差了，
0: 还是有点好笑的，
1: 是吧？

0: 你就应该多跟我们说一说嘛。虽然我们在写作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你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一点。我考虑去当个老师。
1: 你想转行啊？
0: 我大四就开始写专职了，我一毕业就做了专职作者。那个时候年轻，刚开始嘛，体力好，就什么都不讲究，日更一两万都不在话下，收入也不错。写了几年之后，我就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文笔也好了，讲故事的技巧也好了很多。可是我也写不了那么快了。我这人喜欢写的题材就比较生僻，所以不怎么受欢迎。就是我不管写什么情节都要被骂，压力太大，太受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所以我考虑，等我现在这本小说完结之后，我就不是听我爸的，找个工作算了。
1: 可是你很喜欢写小说。
0: 但是我爸妈也很担心我嘛，像我这样的一个冷门的作者，我在写一个冷门的题材，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做好，未来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好起来，有没有我的春天，我的花落。就是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挺俗的。我也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也想要被人喜欢，我也想要成功。
1: 谁不想呢？大家都这样。
0: 对啊，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作家，我之前一直都以为你们不用上班，赚钱很多，时间自由，又有那么多读者喜欢，应该都过得很开心吧？你说的这些是凤毛麟角成功的作家。网上总是很多人说，我们作家每年赚多少多少钱，版权卖了多少钱，但是那些都只是分子式中站在上面的百万分之一的分子，我们就是维持在温饱线的分母。可要是实在写不出来的话，也是可以跟读者说一声，停更个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不行。
0: 像我们这样的作者，吃的就是连载。别说断更一段时间，就是只有三天，你读者评论大跌，榜单没了，收益减半了，读者很快就跑了。因为你不更，别人就在双更，铁粉就废了。
1: 可是只要故事好，读者就肯定会等下去的。
0: 只要故事写得好。读者就会等，这个前提就好像是，假如你有3000万存入银行，一年会有100万的收入是一个道理。只要写得好，这个前提与我们99%的作者都有巨大的鸿沟和无法逾越的天堑。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你在做什么呀？你在写什么呀？我都没有办法开口，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说出来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其实挺羡慕像你这样，有一个自己特喜欢的工作，还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人。虽然你说你也喜欢钱，也想要成功，但是我相信啊，如果有一个作品你写出之后特别满意，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兴奋，你一定一分钱不要也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因为喜欢就是有重量的，它在你心里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东西。不过话要说回来，人们都喜欢强者，都喜欢那些不管发生了什么困难和厄运都能够坚持做自己，毫不退缩的人。有英雄梦的人很多，但是能成为英雄的有几个？我们大家都是普通。

0: 您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选择的时候，要衡量很多现实的因素，这些是更为沉重的。大麦，你不要太苛责自己。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为你加油。
1: 我也一样。
2: 爷爷，又要哭了。
1: 赶紧吃啊，凉了。

0: 在哪儿？你别收拾了，明天我收拾。
1: 啊。
0: 娜娜，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大麦好了，你又哭了呢。
1: 嗯。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大麦。

0: 那个是你帮我把床单洗了的吗？啊，我看到你放在洗衣篮里，就顺手给你洗了。谢谢你啊，我其实刚才是想要去洗的，然后我看到有人在用，我就想着一会儿再过来洗，就把床单放那儿，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啊，没事没事，这反正洗衣机洗的也不麻烦。嗯，
1: 我晾晾床单。
0: 谢谢。哎，你抓那头哈。对了，大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自由职业。
0: 自由职业？
2: 设计师。我看你之前好像老是宅在屋子里。
0: 还是网络主播？
2: 不是，我是写小说的。
0: 网络作家呀？
2: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
0: 你别谦虚啊，这可太厉害了。
2: 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作文，每次都要用标点符号和的滴的凑满800个字。
0: 我刚好跟你相反，我要控制我自己不要写抄。
2: 你在什么地方写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0: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也不一定非要看我写的。我很多作者朋友都是写甜文的。
2: 我无所谓，但我比较偏好武侠类还有悬疑推理类的。不过主要还是想要看你写的，毕竟好不容易跟个作家住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没出息啊？
0: 不会呀。当然可以。
2: 那你在哪个网站啊？我没有账号，我得赶紧注册一个。
0: 你不用注册，我发一个文档给你，手机就能看的。
2: 那怎么行啊？我得付费阅读。
0: 没有关系的，我只发给你看，你不外传就行了。
2: 啊，我都不能白看了。
0: 你没有白看呀，你都帮我洗床单了。
2: 哎呀，这洗衣机洗的怎么能算？
0: 这当然算了呀。
2: 走吧。那你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0: 什么都可以。你今天休息吗？
2: 我多六休一。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2: 我都行，我看你。
0: 不然我给你做饭吧。啊，
2: 你会做饭啊？
3: 土地土地，我的金箍棒在哪里？大圣，你的金箍棒就棒在特别配你的发型。
4: 哎，妹妹。

0: 那烤点火来，哎，
1: 焦大麦，
0: 啊，
1: 焦大麦，
0: 大麦啊，麦麦妹妹，来烤烤火吧。
2: 大麦，你饿了没？我们这有烤红薯，还有烤玉米。你坐坐坐，我给你介绍一下邻居。来，这位呢是马秋山马爷。这个啃玉米的呢是胡有余胡老师，他是个歌手。
0: 嗯哼，哎，音乐人，音乐人。
2: 行了行了，音乐人。
0: 嗯啊，大麦妹妹，你是做什么的呀？
2: 你是歌手，他是写网络小说的，是个作家。
0: 哟，网络作家？
2: 嗯，
0: 那可赚钱了啊！我在网上看啊，说网络作家一年能赚1亿啊。我说的呢。这个新来的妹妹怎么不出屋呢？把自己关屋里，大半夜的灯还亮着，合着是搞创作的。我懂，宅女夜猫子。对上了，你写书的，我写歌的。从根儿上论呀，咱们还是同行呢，有共同语言，没事咱多交流交流，啊。这怎么不说话呀？这不爱说话。
2: 是你话太多了。
0: 明白，现在流行嘛，啊，社交恐惧症，是吧？其实啊，都是憋的。那个大麦妹妹，你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呀？哥哥好好的去认真的啊，去拜读一下。
2: 啊，不好意思，我不想掉马甲。你们玩吧。你是不是想吃点别的什么东西啊？嗯，没有，玉米够了。我自己想再做点面吃。
0: 这怎么了？这掉马是为什么这么保密啊？
3: 隐私，你个生人莫打听。
0: 这有什么可隐私的呀？这不好事吗？帮他宣传宣传。哎，娜娜，你知道他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吗？
4: 我不知道。
0: 那你知道什么叫掉马甲吗？
2: 不知道。原来大麦真的只想告诉我一个人，他当时一定很相信我才会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难，所以才自作聪明的觉得只要不把他的笔名说出来就可以了。
5: 大麦有没有怪你？
2: 所以我才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吗？
5: 再好的朋友，你也不可能老是心意相通啊。以后对他好点就行。

0: 早啊，大妈。怎么了？还没睡醒啊？
1: 嗯。
0: 你放心吧，知道你是作家没什么的，他们又不知道你的笔名是什么，对不对？
1: 谢谢。
0: 谢谢。真要说谢谢。我跟你说啊，我看到30多章的时候，我都哭了。
1: 为什么哭啊？
0: 就是那个女主啊，她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出不去了，所以就把证据给吞了，想着之后尸检的时候能够被发现。虽然知道她肯定是死不了，可是那一段真的写得太精彩了。
1: 其实那段被骂的最惨，
0: 为什么呀？就是一波读者觉得女主太作，一波读者又觉得男主没用。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吧，感情线是有一点少，但是破案情节很有意思啊。
1: 哎，
0: 你说啊，这个女主为什么一定要等着男主去救呢？她自救也很厉害，好不好？而且这个男主作为他的同事，已经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了。

0: 是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的，就一定有人不喜欢。反正我是挺喜欢的。我可是说真心的，不是哄你玩的。谢谢你的喜欢和肯定。
1: 有说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0: 毕竟都没有收过我的钱。太麦，我之前一直看你特别喜欢猫，所以我就想着说把这只小猫送给你，这样你熬夜写稿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陪着你了。
1: 好可爱啊！
0: 喜欢吗？
1: 喜欢，谢谢你。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
0: 你现在少了多少张了？
1: 80多张。
0: 你加油啊！我跟你说，我马上就看完了。

0: 蓉蓉，要不要去骑马？
1: 不用，我来就是看看小马。
0: 学嘛，等小马长大了，让你骑。
1: 那个时候我都回去了吧？
0: 嗯。

0: 所以，还是决定回北京吗？
1: 也可能去上海。
0: 也对，你姐在上海，有个照应。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重新出发的力量，你积攒起来了吗？
1: 我感受一下哈，差点意思，快了。
0: 那你心里的事，应该也放下了吧？
1: 之前想放下，现在不想放下。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人生的道路上啊，难免经历一些坎坷和伤痛，这样人生才会成长。不过呢，幸好这些痛苦都会很快的消散。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最无情的就是时间，最温柔的也是时间。

0: 真是，都快一年了。
1: 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一年啊，其实挺久的。
0: 嗯，像昨天的事儿。
1: 你这么爱他，
0: 你说什么？我没跟你讲过。
1: 我这点眼力见还没有吗？不就是失恋了吗？不是，你说你这么一板扎大美女啊，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的，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这么黏黏糊糊的啊？还辞职？是同事吧？啊，为什么他不辞职啊？你看我干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都对，他就是我今生挚爱。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真的得好好劝劝你了。
0: 嗯，不听不听，回去。
1: 我去哪儿啊？
0: 回店里啊。
1: 你不要逃避问题啊！啊，重新出发的力量不也有了吗？熊呢？晚上来家里吃饭啊。已不再红，错过相拥时间。

0: 把你黄焖红豆。
1: 落着雨火阳光的夜，
0: 切
1: 成绝缘的
0: 我让你切蒜，切这么大块，
2: 我就喜欢吃大块洋葱。
0: 那你干脆整个直接啃呗。眼睛，别弄眼睛。
3: 谢总。哟，红豆也在啊，
0: 来了。
2: 啊，马爷，你来的正好，一起吃黄焖鸡。啊，
3: 鸡就不吃了。我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谢总。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0: 我给你找了点钱。
3: 真的？
0: 我找了我的前同事沈亮，你也见过的。啊。我跟他说了一下你的创业项目，他愿意给你提供一笔种子资金。哦。你去准备一下策划案吧，到时候我拉个群，你俩单线联系，我就不管了。
3: 行。哎呦，你说，老谢，哎呦，我跟你说，哎，从今往后，咱俩就是亲兄弟啊！
0: 那大可不必啊，钱也不多，当个表兄弟就可以了。
3: 不，必须亲的，你这，关键时刻还得是你身上。行，你忙着啊，我去准备开会。
0: 好听的，
3: 好，你们吃鸡啊，
0: 怎么了？
2: 马爷要创业啊。他这么江湖的？
0: 何止江湖，还狂得很呢。
2: 狂？
0: 我跟他因为工作认识了好多年。老相识了，团购网站光是这个月就上线了20多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4: 为什么竞争激

0: 因为这个市场被看好了，我跟你说，我不怕竞争，群雄逐鹿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兄弟，我要给他们来一次降维打击，他们要是二十人成团，我就十人；他们要是十人，我就五人；他们要是改五人，我就改一人成团。
1: 那你如何跟商家谈好价格呢？
0: 不用，不用跟他们谈完价格。我们自己掏钱补贴，所以说我需要的投资额越大
1: 越好。自己掏钱
0: 了？对，兄弟，凡成大事者，眼光必放长远，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格局。
1: 我们。再考虑一下，
2: 考虑吧。

0: 团购，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早就套现了。兄弟，知道现在最大的风口是什么吗？知识付费。怎么才能让消费升级？知识，精神财富的提升。当然了，我不像那些人啊。 搞什么贩卖焦虑？我是要从根本上开发出国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自身边界拓展的需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谁付钱？流量就是一切，广告商付钱呐。啊，我为知识赋能，广告商为知识买单。
1: 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都佩服我自己哦。来根，不抽烟。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不可以抽烟。
1: 小姑娘，我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免费的哦。这个叫雪茄。
2: 雪茄也不可以。
1: 好的。 闻闻可以吧？共享经济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啊！了不起！你看的那些所谓的红海的经济。 那只是表象，得看到问题的根儿。这个地球最稀缺的是什么呀？资源。所以说，万物皆可共享，而且要充分的共享。你想想，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啊，各个细分领域，共享经济。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0: 我这个杂货店啊，都开了十几年了。当年镇上也没两家店子。
1: 不，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是要保护、要传承的。
2: 所以啊，那他必须得学，一定让他好好学。
0: 我们说话没你管用，你跟他说。
1: 二哥，这个东西不能强迫的。我觉得小琴她可能真的不行，
2: 还几个好伙计等着我打牌呢。哦，阿奶，那我先走了。
3: 啊，慢点啊，
4: 二哥慢走啊。
1: 我不送了啊，二哥。
2: 啊，不送了。
4: 来，
2: 拜拜。
1: 来，坐。货源可能没那么准，有的时候是急单，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单。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考虑清楚。
3: 哎呦，这一天天挺忙啊，谁家有点事儿都来找他，觉得他有文化，懂得多，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你俩这么勤奋，肯定能干好。

0: 就住小院了，你见过没？
1: 分了的对象，你还不知道啊？住小院了，不走，非要跟他好。我还看见他俩在小河边了。
2: 干什么？
0: 从那么近还领干啥？那个呗。
1: 啊，亲嘴了！
0: 哎呀，就怎么好意思仔细看啊？
2: 哎，阿姐，再跟我说仔细点嘛。
3: 我跟你说，这事儿村里面都传遍了。
2: 是啊，说是看到在河边。哎呦，昨天晚上我上阿瑶家去送牛肉，哎，我一看这红豆在他家吃晚饭呢。这我就奇怪了，你说小院的客人这么好，他家吃饭去了？
3: 对呀，可见人家是冲着他来的。
0: 我早看出来，
2: 之前他和阿瑶在我们冠军的摊子上吃烧烤，
0: 没来也去他。
2: 爹，尽心尽力。
0: 人家还不拿工资，这不明摆着的事儿。
3: 明摆着什么呀？
0: 哎呀，爹，这就是老板娘。
3: 老板娘就是老板的老婆，所以红豆姐姐是阿瑶铺的老婆。他们没结婚，所以不是老婆。
0: 哎，你说呀，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啊，好了好几年了。后来阿瑶要回老家做事儿，就跟这个阿妹分了。村里娘娘给她介绍几个，她嫩一个看不上。
4: 就是因为忘不了这个阿妹，这个阿妹啊也忘不了她，这不就回来找她了。那我们家那儿来住长城了的。
5: 红豆姐，这个送你。
1: 送我？
4: 啊，
1: 条件不错呀。
5: 为什么送我？
4: 我也没什么钱，就会这个，这是送子观音。
1: 新娘子。
5: 是啊，哪有新娘子？哎呀，那儿那就是阿瑶叔还没过门的新娘子。
1: 对呀、
5: 啊。哎呀，这阿瑶叔就是条件不错。

0: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九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
1: 旌旗猎猎铸中魂，尖刀连角旗。
2: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
1: 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忙。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2: 每张旧照片，
4: 一张旧照片见证了一场稚嫩的蜕变，一次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少年向阳生长的模样。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郑思瑶小朋友，他在4岁半时参加的少儿朗诵比赛中，
5: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依依老师，为了这次比赛他可是没少操心，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帮我细细打磨，我也是每天坚持练习，可平日里

0: 活泼开朗的我，初次面对偌大舞台，还是紧张的把加油手牌都拿之门。老师的鼓励也让我知道，成长不是不紧张、不失误，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敢于向前，敢于坚持。
1: 嗯，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
0: 后来在锦州市举办的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中，我专门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宣传主题，认真学习辽代古塔、妈祖庙和昭忠祠的历史文化，实地取景拍摄，反复打磨讲解内容，用心向大家展示。
1: 使者，那么这一次呢，又主动的来挑战自我，承担起责任，我觉得这就是你成长之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蜕变了，你觉得呢？
0: 嗯
1: 嗯。那么在这个你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0: 其实在准备作品和拍摄宣传，面对镜头表达时偶尔会紧张，讲解节奏也不够沉稳。
1: 嗯，你非常的勇敢啊，能够勇于的去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发现这些短板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弥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弥补这些短板呢？
0: 做好这几点就足够。作品入选后，教育频道的领导在我们学校面对全体同学为我颁发证书，还亲手为我佩戴上小小文旅推荐官的奖章。事后接受采访时，我感慨万千，这份奖章和证书做一名优秀的家乡小小文旅推荐官。
1: 嗯，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抱负，希望你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呢，能够一往无前，好吗？嗯，这位小小少年的成长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与坚持。最好的教育所勋章，更是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家乡、勇于担当、向阳向善的最好榜样。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不惧青涩，勇敢突破，在成长中沉淀向上力量。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赋予找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军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让我们走进尖刀连的英勇事迹，从这面讲旗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敢为人先、忠诚无畏的革命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军讲辽沈故事。大家好，王考这样的队伍，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心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就是以尖刀连的身份担任着突破城北的攻坚任务。1948年10月14号11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攻击战至黄昏，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一连只剩下13个人。两年来每次打大仗，都是这支队伍在啃硬骨头。这时李世贵被一发炮弹炸昏，醒来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挣扎着站顺利突袭社区，展开巷战，胜利的完成了任务。战后一连荣记2大功，荣获锦州尖刀连称号。